0: 练了。
1: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2: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3: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4: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5: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6: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7: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8: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7: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下面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的福利吧。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够放心体验。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严重的一些朋友啊，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的，也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那我们很多朋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啊，轻松就缓解了。再去看手机、电视呢，就会缓解很多。没有用过的也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统统送给大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在节目开头呢，也跟大家说说天气预报啊。我们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红霞的外围影响。那么明天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了。26号到28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雨水的到来有望压制高温的气焰，预计26号到28号全省的高温能够得到一些缓解。比如说26号杭州市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呢降到31度。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由浙江省商务厅等五部门主办的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正式启动了。那么这一次省级的暑期促销专项行动围绕的是场景换新、活动赋能、流量激活、数字增效等等七大维度推出的一揽子的促消费的举措，同步推进了夜间业态的升级、 AI 融合消费等等的重点工作。那么在今年暑期全省会统筹谋划市集、文旅、体育赛事等各项特色活动，总量的预计超过1800场。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巨头商超要进入杭州了。全球最大的折扣零售商连锁超市巨头奥乐奇要来杭州了。那根据天眼查的信息，我们看到奥乐奇杭州已经在7月17号完成了注册。那么大家期待已久的奥乐奇要进入杭州了，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接下来多家奥乐奇门店要在这个杭州出现。我们知道奥乐奇呢是有百年历史的德国硬折扣超市品牌，目前门店超过1.3万家，全球年营收超过10000亿元，是全球巨头连锁零售的品牌之一啊。那不管呢是在临平或者是在浙江，对于板块来讲都是个非常重量级别的利好。那如果说成功落地的话，也会直接填空啊，对于比如说这个区域的一个高性价比超市的空白，利好周边的居民。

0: 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了不起的博物馆，
0: 了不起的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唯一一枚帝后玉玺。皇后之玺，一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高贵和奢华，象征着后宫至高无上的荣耀。玺砚的质地是上好的和田玉，洁白温润，浑然天成，没有一点瑕疵。顶部用狮虎作钮，形象凶猛，威严中又带着女性的一丝柔美。四面刻有云纹，印面采用隶书，写着皇后之玺四个大字。无论从玺砚的制作工艺还是细节设计，都展示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高超的技术。这块皇后之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68年的夏天，孔中良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当走到郎家沟时，他隐约地看到小土坎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于是出于好奇，他走到了跟前，发现这个方方正正的宝贝上刻着极其可爱的小动物，就将这宝贝捡回了家。他的父亲孔祥

后合葬的长陵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走路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当然这还不够，专家们又从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以及字数来考究，发现和汉宫旧仪中的记录相符。这二者一结合，这块皇后之玺的主人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后，也就是咱们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一块小小的玉玺后面竟然蕴藏着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好，继续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浙江阅读嘉年华。这一次的浙江阅读嘉年华书博会呢，是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作为主题的。那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9: 步入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仿佛踏入了一座浩瀚的文化迷宫。主题展区、省团展区、少儿阅读区、数字展区等八大展厅集中展出20多万种精品图书，从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到丹青书韵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再到琳琅满目的特色书店展区，随处可见驻足翻阅的读者。今年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作为东道主，浙江展区带来上千种精品图书和多款创意文创，更在主会场精心打造了浙江阅读嘉年华专属复合空间，以阅读的 N 种姿态为主题，巧妙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互动体验区，将感官体验、社交打卡与名家签售融为一体。书博会期间，这里将密集举办10场高质量文化活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阅读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哲斌说，此次书博会不仅是展示浙江出版风采的窗口，更是与全国出版界深度交流的绝佳契机。
10: 作为东道主吧，首先展现我们浙江出版、浙江新华书店这样发行这么一个亮点也好，展现我们的一些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通过承办活动来跟像京东图书、深圳新华不同的出版集团也好、供应商也好，包括平台，其实也是彼此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说各自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9: 书博会走进浙江，让浸润着诗书气韵的江南水乡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11: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9: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展，免费为读者提供饮品。
12: 那我们今年的布展呢也比较有特色，包括座位，包括我们的那个陈列，包括我们配置的咖啡饮品。在上海我们搞了几年的上海的咖啡文化节，所以咖啡我们是免费的，读者看见了之后就可以去品尝咖啡。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里举了一个2026上半年度的上海好书的发布，寄希望于在浙江、在杭州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9: 书博会的浓厚氛围也点燃了普通读者的热情，不少读者表示，相比于线上购书，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不可替代。
13: 它价格低廉，然后质量又好，所以说书博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觉得在这里线下的话

0: 能直接感受到书的质感，也能看一下样书，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1: 在感叹纸质书魅力的同时，也有资深读者对未来的出版趋势提出了冷思考。
2: 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的这个纸书跟短视频，或者说跟一些网络上的图文啊，如果有同质化的话，那我感觉纸书的竞争力可能会不够一点。所以就是反而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纸质的书更需要精作。
1: 据介绍，本届书博会主分会场将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释放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浙江阅读嘉年华惠民书市同步启动，激发全民购书读书热情。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2: 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
1: 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我们一块儿跟随着杜甫去观赏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音，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寄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木真。唐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杜甫乘船顺着长江而下，经过渝州、中州，在当地写下了《旅夜抒怀》。此后呢，他继续前行，来到夔州，也就是现在重庆市奉节县，并在这儿定居了几年。夔州地跨瞿塘峡和巫峡，巫山巫峡山高水急，巫山云雨风景奇绝，神女峰绝壁千尺，白帝城雄踞高台。自古以来，这里就以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唐永泰二年，也就是公元766年，又是一个深秋，杜甫登高远望，遍山红叶，枫林尽染，秋日的霜露仿佛给他们都笼上了一层飘渺的白纱，云蒸雾绕，高山深峡显得是萧瑟而阴森。巫峡之中，长江波涛汹涌，风高浪急，青灰色的江水似乎与青灰色的天空融为了一体。此时的杜甫一边观赏着巫山巫峡的秋色，一边思念自己的北方故园。他成长于黄河流域，西经长安，东都洛阳，始终是他的心灵家园。又是一个秋天，丛丛簇簇的菊花开遍山野，一艘孤舟寄泊在岸边，起伏飘荡。他什么时候能够载着我回到故乡呢？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木真。一阵冷风吹过， 身上的单衣已经难以御寒，眼看着冬天就要到来了。老七眯着昏花老眼，拿起了剪刀和衣尺，缝制着全家的寒衣。暮色降临，白帝城内外处处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捣衣声。杜甫的诗从来都不缺人间烟火气，杜甫的诗也从来不只是人间烟火气。那段日子里，杜甫在巫山巫峡触景生情，一气呵成创作出了一组八首《秋兴》，这是其中的第一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雄奇的巫山巫峡，不朽的千古诗圣，仿佛是在互相唱和着。巫山巫峡气萧森，这幅迷人的景象在地图上究竟是哪儿呢？巫山巫峡位于现在重庆、湖北两省市的交界处，是长江三峡的一部分。巫山山脉的山势曲折盘错，形成了一个巫字，所以得名。它北与大巴山相连，呈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是由石灰岩、砂岩、页岩等沉积岩构成，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主峰乌云顶海拔2441米。长江穿流巫山，形成长江三峡之一的巫峡，为水陆交通的天然孔道。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并列两岸，以神女峰最为神奇，也最为著名。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

0: 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

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北山街的迪士尼回归了。大家说北山街有迪士尼了，其实说的就是杭州少年宫。7月24号在杭州，我们看到少年宫的摩天轮时隔大半年之后呢重新开放，所以这儿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是北山街的迪士尼。新摩天轮保持了25米的高度，依旧能够俯瞰西湖，价格还是4块钱，乘坐时长从4分钟延长到近5分钟，设计和安全也全面升级了，色彩更加的柔和童趣啊，配备应急的电源保障。28年前第一代摩天轮陪伴了大家13年，第二代守护了15年，如今第三代正式回归，将继续陪伴新一代的杭州小孩长大。当然也有一个温馨提醒，遇到高温或者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24号，豫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的贯通了。那这个隧道呢，全长11942米，是由中铁二院勘察设计中铁14局负责施工的。它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且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所以同时也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啊！大国工程，点个赞。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微信的使用方法。很多人在微信发消息的时候，都会遇到发错人或者发错内容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撤回消息。但是撤回之后呢，会留下一行灰色的提示字，让人觉得这行字太影响美观了。有人觉得影响自己截图和整理工作，也有人觉得看起来很尬。那最新版本的微信 8.0.76 版本更新了新的功能，用户可以撤回后显示的灰色提示字把它删除掉，达到无痕撤回的效果了。具体怎么操作呢？你长按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那也有用户反馈说，删除撤回只是自己的手机上看不见了，对方还是看得到。所以对于这次更新，很多人认为方便实用，也有人认为这是掩耳盗铃啊。那么到底后面的这个更新版本会进化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也期待一下。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现在依旧给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朋友送一波专属的福利了，专属眼睛健康26周年的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够放心体验。400-833-1912，尤其啊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的，真心建议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那很多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得到了缓解，再去看手机电视就清楚多了。如果你还没有用过，不要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统统送给大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大早上啊，这6点多的时候就感觉那阳光就已经非常的刺眼了，气温开始逐渐的上来了，大概9点钟的时候其实就体感上已经觉得有点热了。据说咱们杭州今天可能啊会热破39度。其实昨天呢就是杭州这一轮的高温天当中的第11天了，也是杭州今年第15个高温日。今天别说了，也挺热的。如果没什么事儿，大家就宅在家里吃点冰西瓜。预计啊，就是预报上来说，今天的杭州的最高气温是38度。但是呢，这两天可能大家刷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了，台风红霞的外围气流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给杭州带来一定的雨水，所以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呢，未来啊，应该是从明天开始，杭州的气温也会略有下降。其实不只是杭州，在哪儿的朋友不热呀？咱们浙江省啊，各地基本上都属于一个字儿，就是热。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呢，昨天啊，截止到上午的11点，全省已经高高挂起43条高温橙色预警了，很多地方都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昨天哪儿最热啊？诸暨的朋友举个手，有没有此刻是诸暨的朋友？昨天是诸暨39.7度的高温天啊，拔得头筹。成为了昨天咱们全浙江省最热辣滚烫的地方。刚才呢说到红霞，其实这两天的中央气象台也密切的在关注啊，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回到这个降水上来讲啊，这个红霞会不会给我们浙江带来一定的降温呢？刚才说对于杭州来讲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全市可能会迎来一些降水之外呢，这个温度也会暂时的减退。整体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因为今天是周末，很多朋友可能要出门玩啊，提醒大家户外的话一定记得防暑啊，做好防暑的工作。根据浙江省气象台服务中心的预计来看呢，今天我省东南沿海地区将会受到台风红霞外围云系的影响，会迎来阵雨雷雨，其他地区呢下午之后呢也开始有分散性的这个降水了，最高气温呢有小幅的回落，但是也蛮高的啊，大概35度到37度。当然虽然来看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超过了35度的高温线，但是比昨天来说已经是手下留情了。所以今天两手准备，要么是降水，要么是高温。雨水是短暂的啊，夏天的这个闷热的状态毕竟是三伏天里啊，热才是常态，防暑降温这场硬仗啊咱们还得好好打。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0:15。
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

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早上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高温天里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啊，多喝水。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喝水的事儿啊，就是今天呢，咱们全国来讲啊，很多个省份啊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如果说是在户外运动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时候，就是在户外你会大量的出汗，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流失的啊，有人说水分啊是一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电解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高温天里啊，特别热的时候，你喝白开水真的一点都不解渴。为啥呢？因为这个白开水啊，只补充白开水的话，很难去补充我们身体所缺失的钠钾这样的电解质，所以它不够解暑。如果说这水喝多了，还有可能去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啊，加重你这个乏力啊、头晕啊等等各类不适的症状。所以你看，解暑啊，怎么补水也很重要。有人说了，我喝点绿豆汤行不行？绿豆汤啊，这绿豆汤呢是夏天的，确实也能解暑，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补水的。大量出汗之后，说我喝点绿豆汤啊，其实是达不到有效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的。朋友们啊，这个绿豆呢，它还是性质偏寒凉的。如果说咱们脾胃比较虚弱的，容易啊腹泻的朋友们啊，更不建议您大量的在暑期啊夏天饮用绿豆汤。还有当你缺少电解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带来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心慌啊。我跟你讲，前段时间就是天特别热啊，然后去运动，然后强度还比较大，就感觉那个心跳已经达到170、180了。而且不只是说你心跳啊跳得比较快、比较累而已，它其实同时还引发了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当时觉得就是腿很乏力啊、心慌、没有劲儿，然后迅速的去补充了电解质那种饮料啊，相对会好一些。所以像长期的户外工作呀、户外作业或者是高强度的活动运动，或者出汗量比较大的朋友，建议你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让你能够补充电解质啊，有效的去缓解刚才像我在运动当中出现的那些症状啊，确实稍微缓一下就好很多。但是怎么喝水也有学问，你不能说这个时候特别累、特别渴，大口大口的这个一瓶子往肚子里灌啊，这个不太好，很危险。其实这个时候要怎么喝水啊？要多次的，慢慢的，一口一口、一小口一小口的喝。而且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冰的啊。所以这个夏天啊，喝水，哎，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讲究。

同样啊，既然是这个暑热啊，三伏天里，接下来就说说跟同样也是夏天里啊，就跟中暑有关的事儿。那有人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绝学，电视剧里也经常演，晕倒了干嘛？掐人中，对不对？那中暑晕倒了该怎么做呢？有人说刮痧啊，有人说给他掐人中。其实近期呢，多地迎来的这种高温天气哈，咱们还真的有必要去掌握。

0: 握一些，如果不小心发生中暑的情况该怎么做。哎，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1: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肾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2: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掐人中刮痧啊，并不能够治疗中暑，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情况啊。那怎么做？如果说有人突发中暑晕倒了，迅速的把它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啊，而且要平躺。如果他有呕吐的状况，就需要怎么躺啊？侧着躺啊，防止这个呕吐物堵塞气道。第二个，把他的这个衣领啊，就是衣物啊，给他稍微松解一下，让通风啊，要散热。优先啊，我们通过一些物理的方法来降温。第三个，千万不能马上去给他喝水，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可能是一个中暑晕倒，甚至是昏迷的状态。强行的去给这个昏迷的或者是呕吐的人去灌这种冰水啊，说你太热了，中暑了，帮你散散热，喝点冰的，或者来上一瓶藿香正气水就好了，都非常危险，可能会造成呛咳甚至窒息啊，有可能到带来这个二次伤害。还有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掐人中啊、刮痧呀，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听到很多的一些长辈这样说啊，它其实是不能够解决这种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的。所以单纯用这种手段可能会拖延了急救的进程啊，最好的时间点错失了一个送医的黄金时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浙江之声。
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早上的10:36，这个时候您在路上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路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刘烨。接下来的时间10:36，刘烨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好视力26周年了，应该是26周年大庆啊，就这次真的让人心动啊，因为这次我们拿出了百万的眼贴，就是为了让我们浙江的朋友呢能够无忧的体验。所以好视力的电话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门清了，很熟悉了，400833-1912。只要接下来啊10:37，朋友们购买的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这次呢为什么很激动，因为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这个眼贴的体验特权。不仅如此，这次呢我们还额外送给大家我们26周年庆的一个专属的礼包。所以接下来啊，先别管里面是什么，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咱们先打电话占名额。尤其是啊，像我这样经常就是长时间看稿子，然后眼睛就会觉得干啊、酸胀啊，有的时候会怕光啊，有的时候风一吹就流眼泪啊等等，还有很多人啊眼睛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看会儿手机可能就非常模糊了，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建议大家，我们先从好视力蒸汽眼贴试试看。其实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有的很多朋友都体验过，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副作用，它是中草药成分的，用料是很讲究的，而且是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什么意思？能够让这个中草药的成分加速的、快速的吸收，所以贴完之后眼睛就非常的清爽。因为它的吸收啊是特别快啊，大家听到这是我们的国家专利技术，所以眼睛的这种酸啊、胀啊、眼睛干的问题啊，就可以有效的帮您缓解。所以再看手机、再看电视，而非常的清楚。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咱们浙江地区的朋友还没用过啊，您别着急，当然也别犹豫，咱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就是百万眼贴。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让您无忧体验。您先打电话400833-1912，您可以试一试啊，贴几贴感受一下，趁着这次有活动，10分钟之内，现在是39分啊，到49分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个

0: 点的时间啊，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钢铁，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暑期出行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啊，在这个暑假过的，相信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啊，有这个研学的啊，有家长带着出去旅游的，然后有这个回老家探亲的，当然有着各类的出行需求。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啊，到社交平台上一搜索有很多，然后也有一些博主啊，传授你私家的技能啊，就是高铁无陪护儿童的实操方案。什么意思？就是让孩子独自坐高铁。就这一下子让很多家长好像松了一口气啊，动了心了，哎，让孩子独自坐高铁回老家也不错呀。所以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像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攻略真的是具有实操性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核实和报道。
1: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2: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1: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3: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3: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

0: 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1: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3: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10: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9: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11: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9: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12: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9: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13: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9: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

一到夏天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无解的困扰。这无解的困扰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可能也对很多朋友，尤其是像 B 型血的朋友们来说，这无解的困扰就是怎么这么多的蚊子啊。就是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啊，就是当然可以吐槽啊，也可以来说说，就是你有没有驱蚊利器，是不是家里各种的驱蚊贴呀、花露水呀，还有就是驱蚊的一些这个电蚊香液呀等等啊，就各式各样的产品，还有驱蚊的手环呢，还有那个止痒的啊，就是被蚊子咬了包之后快速止痒的，说实话没一个管用。咋回事呢？就为什么说被蚊子咬了之后啊，就是那种花露水呀、驱蚊水啊都不够止痒呢？曹女士常年就用这种花露水驱蚊水啊，但是最近就发现不仅仅没有那种喷了之后的清凉感啊，能够舒缓这个痒痛感，反而越喷越痒，而且还有一种刺痛感，皮肤发红。曹女士这种症状就是典型的花露水接触性过敏。其实花露水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当然到了夏天啊，我想家家户户都有几瓶各式各样的花露水啊，日常的常备了。但是市面上的花露水呢，主要是含有高浓度酒精、香精啊，还有避蚊胺、驱蚊脂等一些成分，它其实本身都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而且啊，就是它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普遍都是超过70%的，所以对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个刺激感的。而香精和植物提取成分呢，是主要致敏源，容易引发免疫系统异常反应，造成皮肤的泛红、瘙痒、刺痛感，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这种丘疹啊、水泡等等，就是湿疹类的这样的症状。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这个花露水的啊。如果咱们家里有小朋友，3岁以下的婴幼儿，他的皮肤是比较薄的啊，精皮吸收能力很强，所以它的化学成分渗入到体内，除了导致过敏之外，可能会影响到神经系统，所以不建议小孩用成人的花露水。第二个，是如果说皮肤有一些皮炎啊，有晒伤啊，有湿疹，就是有破口伤口的朋友，受损的地方啊，你接触了花露水之后容易加重刺激，甚至感染。第三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过敏的朋友，其实跟我一样啊，就是体质或者是皮肤容易过敏的，对酒精香精敏感度也很高的，少使用花露水可能会诱发过敏的症状。万一喷涂了花露水之后啊，觉得不舒服，甚至出现过敏的反应，专业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呢？马上停用之后，用清水的反复冲洗，不要用热水，避免血管的扩张，加重这个炎症和瘙痒的感觉。冲洗之后呢，可以用冷毛巾进行一个湿敷，缓解这种灼烧感。如果是轻微的过敏症状啊，你停用花露水之后1-2天大概就可以自行缓解了。那如果说出现严重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痒，皮肤出现破溃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

但说到这个普通的花露水啊，刚才前面也说了，为什么越喷越不管用呢？觉得没什么效果。它其实普通的花露水呢是装字号，本身没有驱蚊的作用的。它只有说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加入了避蚊胺或者是驱蚊之擦才能够驱蚊。还有就是这个驱蚊水啊，驱蚊水它有效的成分呢，有的是避蚊胺啊，有的是驱蚊脂，也叫做这个伊莫宁啊，大家可以看成分来看。那其实从安全性能来说呢，驱蚊脂是更好一点，略胜一筹。避蚊胺呢，则是公认的啊，诱而不宜。有研究说呢，它可能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里某些酶的活性啊，可能和癫痫等脑病的发生是有关的。为什么我经常会用那个驱蚊手环或者是防蚊贴之后啊，觉得不是很好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商家说这种驱蚊手环啊、驱蚊贴，它是靠植物精油、天然元素来进行一个驱蚊的，纯天然的。但其实呢，确实是没有什么驱蚊的效果。还有一些产品我也试用过啊，就是味道它是有点刺鼻，很呛。本身我是有哮喘、有过敏的，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去使用，而且容易引发过敏哮喘。当然就是这里面是不是如商家所言啊，不含有有害成分，不确定，所以后来我很少买这类产品了。也有朋友说，我也真是觉得这个花露水哈没什么用，确实它驱不驱蚊这件事要看具体里面的这个成分。

0: 11: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

夏日当中啊，继续来说说咱们身边的安全，这个是饮食的安全。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隔夜的西瓜啊，很多朋友说隔夜西瓜不能吃啊，也有人说没关系，我放冰箱呢。到底能不能吃呢？最近有个话题，隔夜西瓜这一口就吃下了8400个细菌，真的吗？当然从数字上来说听起来有点惶恐啊，但是先别慌，咱们人体肠道内呢有上百亿细菌，8400你算算零头都不到是吧。最近的宁波市场监管局有一项数据，一项实验里面说，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啊，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刀来切西瓜呢，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颗西瓜当中就有8400个菌落，你看差别多大。所以西瓜切开之后啊，它切面这一块它本身是会被细菌污染的，所以切开西瓜之后咱们趁新鲜的趁干净的吃啊，如果存储不当，这个有害菌落它就会大量的繁殖。所以朋友们，这个实验当中啊，说明一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切西瓜的这个刀一定得干净啊，就是你案板要洗啊，刀要有专用的，千万别跟那个切生肉的刀混在一起用。就是现在你如果说网购啊一些这个刀具的话，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切肉的、切水果的，还有这个拆骨头的等等，它本身就是一套，所以它是分门别类来使用的，这样最安全。但是生活当中确实还有很多一部分人啊，就是切生肉的刀和这个洗水果啊、切水果的刀是混为一谈使用的，这样其实是不卫生的。第二个，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切面啊，西瓜切开之后的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我们在冷藏的时候啊，特别要注意，你吃不完这个西瓜啊，保鲜膜裹上，然后马上去冷藏，千万别说哎，裹上保鲜膜了，或者等一会儿啊，让我再放冰箱，在这个室温当中啊，你再待一会儿，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菌落的繁殖的过程啊，所以要裹上保鲜膜之后马上就进行冷藏，千万别再长时间的在室温里面去放置。然后我是这样操作的，即使是冷藏的这个西瓜啊，拿出来之后我也会把表面这一层切掉，大概建议大家切1到2厘米厚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尝起来这西瓜真的好像有点那种软软的啊，没有那种沙口的感觉了，然后有点好像是有点酸啊，有的时候那个味道它是些微的，你不一定能马上吃得出来，如果吃两口发现有问题，你别舍不得了朋友们啊，就是轻重缓急咱得知道，那就是坏了隔夜西瓜。其实不只是西瓜，就是很多东西夏天啊高温高湿，它食物是很容易变质的，很多平常说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啊，可能吃了之后也都会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啊，所以尽量不要吃这种隔夜的食物啊。我想也说过，就是很多蔬菜啊，蔬菜它是不太适合隔夜的，所以就是当天炒这一餐我们就吃完，吃不完你说留到隔夜第二天吃啊，其实是不健康的。还有不能隔夜的就是海鲜啊，像这个螃蟹啊、鱼啊、虾、贝类都是高蛋白的食物，你放时间太长有可能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对我们的肠胃不太好，刺激肠胃道的黏膜，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啊。还有就是菌类的，对吧，隔夜的木耳啊、银耳啊、蘑菇啊都不建议建议大家去吃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嘛，你如果说像木耳泡发不当或者是存储不当，可能也会产生致病菌，食用之后你会肚子痛啊、腹泻等等各类症状。还有就是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东西，比如说土豆啊、芋头啊、馒头啊，淀粉含量比较多，你加工之后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一顿吃不完，建议你密封好之后要冷冻啊，朋友们冷冻，然后想吃的时候再提前进行解冻。所以夏天的饮食卫生是很重要的啊，否则真的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等各类严重的后果。夏天饮食健康、卫生、安全有几个要点，也有几个不要，叫做三要三不要。食物要煮熟之后再吃，生的、熟的要分开处理，餐具要高温消毒。哪不要呢？
不要饮用生水，不要食用没有洗干净的果蔬，不要食用隔夜的凉菜。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北京时间11: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数学的故事。当地时间7月23号，王红成为菲尔兹奖设立以来第3位女性获奖者。王红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两人此次呢，均获得菲尔兹奖，都是北京大学2007级的校友。菲尔兹奖呢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置的著名的一个奖项啊，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家，每4年呢颁发一次，每次的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他极高的这种数学的声誉、学术的这种声誉，包括说严谨的、严格的这种评选的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是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数学的故事。其实在获奖之后，王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说很荣幸成为第3个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他也借此事呢鼓励更多的人去勇敢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1: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次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其实说到这个数学啊，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个王红，他在这个数学成就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怎样的心态，有没有一些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方法呢？王红说自己从小对数学就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当年考入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就读的却是地球科学专业啊，后来通过这个转专业的考试，最后呢进入到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从北大毕业之后呢，他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过，他说这段跨国的学习经历啊，让他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合作者，也有很多优秀的同学们，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这种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数学呀多难啊，朋友们，是不是就是在面对这个数学研究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也面临着很多的困境，那么这个时候他该如何的去调整自己呢？他的方法我们能不能借鉴呢？他说他的这个高考的成绩啊不足以去到当时的这个数学专业，所以刚才他也特别提到了自己转专业的这个经历，然后后来呢他分享了说自己这种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心态和方法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段他的这个采访，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说，当研究进入到一个比较缓慢的没有进展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获奖的王红也是这样，很容易气馁，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有没有一些属于自己很有效的一些方法呢？那王红的方法又是怎样？他说他会去运动啊，暂时就把这个处理不了的问题就放下吧，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再重

0: 在王红的故事和他的这种经历啊，包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处理方式，我相信也会对我们甚至是即将在未来走进大学校门的孩子们啊，都有很多的借鉴的意义。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Here come the last line of our
1: favorite song.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45，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申请一波福利。其实平常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专门要给孩子们申请一波福利了。所以接下来在暑期当中啊，各位家长朋友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孩子们在家啊，喜欢看平板的、看手机的，或者说这个学习上课业啊，还是比较任务比较重的啊，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眯眼睛了。或者喜欢揉眼睛，喜欢眨眼睛啊，这样的家长朋友们千万要重视了。就说什么问题呢？

咱们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视疲劳可能比较严重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申请的这波福利呢，专门针对孩子们啊，咱们的青少年，为大家推荐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咱们的眼贴在这一波给大家的福利呢，其实是非常适合青少年的啊，很有针对性的。因为这里首选的一些这个天然草本啊，像菊花呀、桑叶呀啊，就专门是适合孩子们的，也是专门给孩子们研发的。包括这里面有十几种的天然草本，同时呢搭配了清凉薄荷啊。醒脑啊，放松舒缓，所以稍微疲劳的时候贴一贴，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你会发现啊，孩子们这个揉眼睛了，这样的一些动作会比较少了，然后眼神也更亮了啊，孩子们的学习效率都提升了。好视力不用多说了，26年的大品牌，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了，而且值得信赖啊，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产品和品牌，给孩子们用，我想各位家长朋友一定很放心。所以这个暑期啊，专门给孩子们，我们申请了1000份的啊眼贴的体验装，注意了，这次不是不限名额，专门给大家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的体验装，所以先到先得。4008331912，各位家长朋友啊，4008331912，在这个时候11:47，你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我们的购买热线，然后就可以拿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孩子们先试啊，孩子们先试试一下，感受一下它的成果和效果。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你觉得不满意啊，没有效果，或者说没有达到你满意的这个程度，直接咱们可以是退货退钱的啊，没有任何的损失。那今天11:47开始，现在呢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家长朋友更幸运了，我们再给孩子送上1大盒的叶黄素指引啊，里面还有一袋这个叶黄素的软糖啊，这糖也特别好吃，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啊，不是那种特别甜腻的，我相信孩子们啊，青少年一定很喜欢，别说他们了，我都很喜欢。关键这个叶黄素的含量啊，它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非常丰富的，对我们的眼睛是很有好处的。在暑期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我们的双眼，调节我们的视力啊，每天给大家赠送100份。所以家人朋友，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浙江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娱乐好音乐啊。平常在十一点这个时段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聊一聊这关于教育啊，然后关于这个育儿啊，或者是关于这个孩子们和家长之间这种相处的一些这个故事和感受啊。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呢，像今天周末的时候又是这个暑期啊，所以就问问大家，辅导作业呀、啊，是不是挺累心的，比上班都累。但不只是这个辅导作业啊，

0: 其实在今天我们稍后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心得体会和感受。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写作业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跟孩子在暑期啊相处的时间多了，平常的上学嘛啊，这会儿都宅在家里了，或者是在这个玩耍啊，看手机看平板对吧等等，哎，你总会在暑期当中跟孩子闹矛盾，是不是？就关系亲子关系不是那么好，是不是曾经因为就是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突然之间绷不住了，对孩子大发雷霆，然后发脾气之后又非常的后悔，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之间这个亲子关系，如果说家长和孩子啊都是靠这种发火吼来进行输出的话，孩子们长期可能会在一种委屈里或者是害怕恐惧当中被强行的要养成所谓的你认为的好习惯。其实习惯是什么？是我们在一点一滴当中去培养出来的，去养成的啊，不是这个一两天两三天你吼两句就可以的。哪怕说哎，你吼一下就管用，他就改了对吧，东西就放回原处了，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改变，哪怕暂时的变化也是得不偿失。所以如果你正在因为一些事情跟孩子生气，你曾经也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对孩子们大发雷霆，你想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状态，接下来你听听这一段。
1: 回头想想，这些年我们对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为人父母，如果孩子有原则性的错误，必须严肃批评和矫正，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仔细想想，你是不是也曾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大发雷霆？比如不小心弄脏了衣服，说错了一句话，考试没有得满分，写作业没有坐直。好的习惯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养成的，但是如果只靠家长对孩子发火，靠让孩子在恐惧和委屈里被强行改造，哪怕孩子暂时改变也得不偿失。就像一位妈妈分享的感受，真希望我能早点明白，我总因为一点小事吼孩子，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或许真的不用那么急，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和自信更重要。童年得到的爱会是长大后的光。一位心理学家曾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心里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心理资本就是小时候一点一滴攒下的安全感与依恋，是及时的回应，温柔的陪伴，耐心的接纳，一点点堆起来的信任。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在孩子心里，父母就不是港湾，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就会默默关上心门，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孩子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部，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其实就是短短几年。所以请少对孩子生气，多陪伴孩子，好好珍惜这些时光。童年很短，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没有哪个父母能预知孩子30岁、40岁时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孩子总会长大，父母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其实父母能给到孩子最好的东西，是满到溢出来的爱和根植心底的安全感。童年被好好爱过的孩子，一生都会被童年治愈。在孩子遇到困难时，他们的内心会被一道光照亮，告诉他们别怕，往前走，父母在守护着我呢。不要总是为了孩子做错一道题生气，因为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漆黑一片的房间， 你就会怀念那个小小的背影，一会儿写字，一会儿摸摸脑袋，偶尔还会喊爸爸妈妈过来一下。当你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好想叫孩子起床上学，但此时孩子可能已经考入高中或大学，可能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那些可以和孩子每天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今天起，放下焦虑，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童年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
2: 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声，浙江第一声。
1: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2: 加多少号？
3: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入伏以来，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都出现了食欲不振、胃肠不适或者胸闷气短等情况。所以接下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季养生防病的妙招。在三伏天期间呢，如果说感觉到很热啊，食欲不振，都是暑湿困脾所致。那正确的饮食原则是轻补而不滋腻，适当的减少每餐的食量，改为少食多餐，也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同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莲子、芡实还有冬瓜薏仁这种健脾化湿的食材啊。推荐一个薏仁绿豆粥哈，这个比较不错，适合适当的吃点苦味酸味的食物来醒脾开胃。那乌梅山楂饮呢，是可以做代茶饮用的，糖尿病患者不加冰糖即可。那在空调的设置上，建议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是控制在5到8度了哈，避免冷风直吹头啊，还有肩颈。出汗之后要擦干再进空调房。很多人说三伏天新陈代谢快，是不是减重的好时机？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吃了，我就开减肥，是不是更棒啊？那此时确实适合减重，但是不适合靠节食或者大量的出汗来硬减，这个是一个祛湿的好时候，也是建议减少那种甜腻油腻和生冷的饮料，多吃薏米、赤小豆、冬瓜这种健脾祛湿的食材。那运动呢，也是以微汗为主，虽然说现在在外面走走路已经是快爆汗了哈，那还是呢可以试试快走。年长者呢适宜打一下八段锦啊、太极拳啊，每次半小时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睡前用温水泡脚，帮助排出湿气。减重是靠调出来的，不是你汗流的多少或者说饿出来的。再来说到三伏贴啊，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了，特别适合冬天重夏天轻的一些疾病。那比如说各种啊过敏性鼻炎啊、反复感冒，或者说你觉得关节很疼痛之类的，这类疾病根源就是阳气不足。但是如果说你是急性的感染期皮肤敏感，或者说皮肤病者，或者说一些啊孕妇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啊，就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了。那至于是否适合贴，也需要有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一个体质的辨识之后再决定的。但是贴敷的时机呢，也是以每伏的第一天为佳。如果说现在已经错过初伏了嘛，也可以在中伏或者末伏来补贴，都是没问题。三伏贴一般是以3年为一个疗程，连续贴敷3年以上才能巩固效果。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贴三伏贴，现在还来得及，但是也要去专业的医院问专业的医生之后再来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体质。大家还有哪些防暑不伤阳、健康过三伏的方式，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

0: 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3: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下时节凉感 T 恤还有冰丝外套以及空调裤成了热销品，但是很多人吐槽啊，说花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的床单没有什么区别，冰丝短裤呢洗了几次之后凉意全无。那其实我国对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检测标准的，到底什么面料才是真正的凉感面料，该如何来识别呢？浏览电商平台可以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那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啊、雪糕被，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标准？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你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了，面料在跟皮肤接触的时候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热量快速流失，所以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凉爽。为了达到这样的感受，也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纺织材料，那么常见的就是有锦纶涤纶纤维等等，这些材料的导热性能相对来说较好，也经常就用于运动外套之类的。所以常见有哪些凉感的实现方式？首先就是对纤维的结构进行改进，在化学纤维生产过程当中，将云母啊、云石粉这种粉末状的微粒加到纤维生产过程里，可以提高纤维的导热性能。那通过改变纤维的截面，或者说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汗液的排出速度。国家标准中有一项量化的指标，就是接触凉感系数，所以具体数值要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产品好像你洗过几次之后就不凉了？那标准呢是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当中的核心量化标准叫接触凉感系数，那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是具有接触瞬间凉感的。所以如果说你看它的一系列的商品名只标注了什么冰丝冰感，但是没有检测的数据，那么在购买时就需要谨慎了。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是洗几次之后就失效了，是不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呢？这个情况啊，其实织物的凉感持久性往往跟加工工艺有关，那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面料上呢涂一层凉感助剂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会随着使用和洗涤的次数增加，会呈现出变弱的趋势，所以说有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正常的。在使用中或者说在洗涤过程当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被消耗掉了，如果说在纺织过程当中呢加入一些凉感因子，那么它的持久性是要远远优于采用后期所谓的表层涂抹的一个方式。那么购买凉感的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穿着的场景、使用人群来选择合规和匹配的产品。所以该如何来选择？首先在户外运动会明显出汗，那么就应该关注服装吸湿速干的性能来透气。如果说在办公室家里有空调的情况之下，但是还是想舒服一点，可以选择莱赛尔凝胶这样的纤维，这种面料就比较顺滑了，轻肤柔肤，感觉凉但是不会冰。那如果是小孩婴幼儿，就要考虑安全第一，这些产品要符合刚才所说的各项标准，还要符合婴幼儿的安全标准，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纤维。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一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5: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6: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4: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7: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4: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8: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9: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7: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9: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3: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 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

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

0: 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在1948年的腊月初九，被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古老汉，还有英，在沙湖口闸口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度过夜之后，本想再次回家，却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被懦弱的儿子拦在了门外。无奈之下，古老汉只能带着一床破被离开了那个他熟悉而温暖的家，一路带着英来到了距离沙湖口村20多里地的右卫镇。可是原本古老汉想着，到了右卫镇之后啊，爷孙俩可以依靠乞讨为生，把这个年关过去。结果当古老汉 带着婴儿真正的踏进到右卫镇之后，整整一下午也没要到任何一口吃的，直到天黑之后啊，才得到一个好心的面馆掌柜施舍了一碗碎面条。这也是爷孙俩饿了整整一天吃到的第一口吃的，并且在吃完面条之后呢，又在面馆小伙计的指引之下，来到了距离右卫镇东门2里地的一庄。而古老汉这爷孙俩也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在黑灯瞎火的一庄摸到了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木板上睡着了。可能一说到一庄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其实喜儿我当时听这个林大姐讲义庄的时候也不清楚啊，这个义庄是什么地方。结果林大姐的丈夫告诉我，当年的义庄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太平间差不多。原本这个义庄啊是有专门看守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时期啊，1948年，山西当地的官员中饱私囊，看守义庄的人长时间得不到官饷，又赶上了寒冬腊月，所以义庄就没人看管了。人能够看到他这个跛脚残疾带着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沿街乞讨而不施舍，亲人能够把饿了一天肚子的爷孙俩在腊八的寒夜赶出家门，至亲之人能够明知这一老一小很有可能饿死或冻死街头，却没有把他们迎回温暖的家里。所以什么是人，什么是鬼呀？世间根本就没有鬼，有的只是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大恶之人，他们才是把人变成鬼的罪魁祸首。就像古老汉和婴儿啊住进了义庄一样，他们若有安身之处，何苦住进安放死人的义庄呢？对吧？那么昨天讲到了，由于到达义庄啊已经是晚上了，而且腊月初九的晚上天上还下着小雪，屋子里是伸手不见五指，古老汉的火镰都无法使用了，所以就只能是摸索着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木板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古老汉一觉醒来方才发现啊，自己和婴儿竟然是睡在了棺材盖子上，而在他们身边呢就放着一口被2条长板凳垫起来的棺材。古老汉马上轻轻地起身，生怕吵醒旁边熟睡的婴儿，然后呢就围绕整个义庄的堂屋转了一圈。要说这个堂屋啊还真不小，堂屋的正中啊挂着一张早就已经泛黄褪色的钟馗像，钟馗像前放了一个供桌，上面的一个香炉也早就没有香火了。钟馗像和屋外墙的大门是呈现出一条直线，中间没有任何遮挡，而在钟馗像的两侧分别是摆放了6对长条板凳，其中有2对板凳上呢是分别摆放了一口棺材啊，这2口棺材呢有一口是完整的封死的，在这口棺材两旁还有用纸扎的牛和2个小人儿，另一口敞开的棺材盖子 啊，就是郭老汉和莹睡的那块

木板儿。也就在这个时候，睡在地上的鹰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就开始喊爷爷。吴老汉马上一边答应着，一边就从板凳上下来，然后满脸慈爱的看着刚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鹰，对他说：“哎呦呦，妮儿睡醒啦。”刚睡醒的鹰看到爷爷之后，便向古老汉伸开胳膊，要古老汉抱抱。古老汉马上就把鹰给抱起来了，然后带着鹰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并且把这个屋子里的陈设跟鹰说了一遍，也是怕鹰看到一些东西之后害怕。很显然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三岁孩子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件事儿等到后来鹰长大以后啊，古老汉回忆给鹰讲的时候还惭愧地说，当时咱们是属于占了人家休息的地方，扰了人家入土之前这最后的清静，所以尽可能的不要打扰他们，只求是能让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把这个冬天过去，等天暖和了或是外面冻不死人了，他们自然是要离开的。但是这些话对于当时还不懂事儿的孩子啊，又正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他怎么可能那么听话呢？结果整整的就是因为鹰儿的好奇，差点把这爷孙俩的命给葬送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跟大家讲。那么怎么说哈，古老汉抱着鹰儿在义庄的屋子里走了几圈之后，这孩子啊也算是彻底的醒神儿了。此时已经完全醒过来的鹰儿，看到卷席筒里露出来的头发，快步的跑过去，就用手指着头发对古老汉说：“爷爷，这是谁呀？”古老汉马上就跟过去抱起鹰儿，略带生气的对他说：“汉妮儿，乱跑什么？爷爷刚跟你说完，进了这个院子，不能乱跑乱摸。”听了爷爷的话，鹰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小声地对爷爷说：“这是谁呀？”古老汉一边抱着鹰往外走，一边对鹰说：“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暂时住在这儿的，但是他们睡的时间比咱们长，你可千万别吵醒他们，不然他们该把我们撵走了，不让我们在这儿住了。”天真的鹰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呢，便马上用手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古老汉看到鹰的表情，放缓了语气对他说：“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穷苦人，因为买不起棺材，所以只能用一张破席子卷起来当棺材了。只要咱们不打扰他们，他们就不会赶我们走了，而且他们晚上还能保护我们呢。”一人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睁大眼睛不住地点着头。其实现在想想啊，从前老人照看孩子啊，都说成是哄孩子，感情这个哄孩子啊，就是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乖乖听话的方式。这古老汉既怕鹰知道了自己跟一群死人住在一起感到害怕，又怕鹰好奇心强再去叨扰了这些身故之人。所以啊，无论是在任何年代，照

后看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孩子，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啊，这也是我们芳华中心的一些老姐姐，啊，照看第三代的时候所遇到的难题。孩子刚会走的时候，撒腿就跑，你要是一个不留神儿，就容易找不着了。这个孩子会说话以后呢，那更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小话痨。看到任何事情都非要问出个究竟，你要是回答正确了还可以，但是你要是不懂装懂乱回答，那最后啊，他都能把你给绕糊涂了。那这种情况呢，今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啊，只要是照看过第三代的，那都是感同身受啊。咱们说，照顾孩子容易吗？轻松吗？一点儿都不轻松。那咱们现在不愁吃穿，不愁住宿的情况都感觉不轻松啊。那对于当时身处1948年解放前夕的古老汉来说，是不是就更加困难了？要知道，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乞丐呀。他们虽然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在亦庄平安地度过了又一个寒夜，但是他们继续回到镇里乞讨的时候，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依然是没有遇到好心人的施舍。为此，多年之后啊，古老汉还对婴儿说：“其实，在那个旧社会，并不是好心人少，只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啊，48年年关将至，全国各地都在打仗，被解放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自然是好过了，但是对于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省右卫镇，乃至整个山西北部，一直是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些老百姓，那还是不敢相信这些从解放区传出来的好消息。毕竟老百姓都已经被奴役了千百年了。道听途说的好日子，谁都不敢想象会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居住在右卫县四方街的平民，他们根本不敢给流落街头的乞丐任何施舍，因为自己的余粮也不多。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算心存善念的一些地主乡绅，他们也不敢轻易的救济灾民，因为他们一旦开仓放粮，要么就是被灾民抢了，要么就是被当时的军阀征用了。所以当年的古老汉，即便是要不到吃的，即将饿死，也依然没有抱怨和埋怨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人，并且不仅他不抱怨，他也在不停地传递给谷秀英，让他也不要抱怨。因为古老汉的心里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只要是有他一口吃的，就一定有英的。哪怕自己饿死，也要让英活下去。毕竟这个孩子是他的亲生母亲用自己的鲜血付出自己的生命养活的，也就是在古老汉拄着拐杖拉着婴一步一拐的继续沿街乞讨的时候，一个坐在人力车上的孩子手中的半张糖饼没拿住，掉在了地上，而这一幕呢，正好被婴看到了。于是他马上就挣脱开正在点头作揖的向街边行人乞讨的爷爷，快速地跑向了掉在地上的那张饼。

0: 果当古老汉转身的时候，正看到鹰要拿起地上的饼。与此同时，一只大狼狗也向孩子跑过来。看到眼前这一幕的古老汉，一边让鹰不要跑，一边向鹰跑过去，一把就把鹰给搂在了怀里，然后整个人就摔倒了。而此时的大狼狗一口就咬住了古老汉后背的罗锅包，然后是不松口的晃着脑袋撕扯着。但是古老汉无论恶狗怎么撕扯，始终是把鹰紧紧地搂在怀里。而鹰呢，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感到害怕，反而还因为自己在爷爷的怀里被狗撕扯的反复的摇晃而笑个不停。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街对面店铺里买东西的狗的主人也走到了街上，不紧不慢的把绳子啊系在了戴在狗脖子上的项圈上，一边系绳子一边对狗说，有肉不吃跟个花子抢饼吃，就不该给你松开。全然没有理睬被狗撕咬的古老汉。等狗主人把狗牵走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古老汉才拄着地痛苦地爬起来，也顺便把鹰给扶起来了，关心地用刚刚在地上擦伤的手上下摸着鹰的小胳膊小腿儿，一边摸一边心疼地问，鹰儿没伤到吧？而此时的鹰儿笑嘻嘻地把刚刚自己搂在怀里的半张沾满尘土的糖饼递给古老汉，爷爷，饼，爷爷吃。古老汉看着这个蓬头垢面、满身尘土的孩子，高兴地拿着饼要给自己吃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一把把鹰抱在怀里哭了起来。此时狗主人正要牵着狗回去，转头就看到了抱着孩子的古老汉，他的后背被狗撕扯咬破的棉衣里露出了黑色的棉花，好奇地问，哎，花子，这狗没咬到你的肉吗？古老汉转头站起来，把鹰护在身后，低着头对狗主人说，我皮糙，没伤到。而在这个时候，狗主人身边的人就对狗主人说，他是个罗锅子，可能狗咬脱了。这狗主人一听到古老汉是个罗锅，便马上来了兴趣，于是笑着说，哎呦，罗锅子，我没见过什么样，你把衣服脱了给我看看呗。这个时候啊，狗主人旁边的人也都跟着叫嚷着起哄，说要看看罗锅到底是个什么样。古老汉听到这儿，抬起头看了看对面这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转身拉着鹰，拿起刚刚掉落在地上的拐杖就要走。而此时正在兴头上的狗主人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走古老汉呢？在他们眼里，古老汉就是个要饭花子。这也是为什么古老汉情愿用身子护住鹰，也不敢用拐杖打狗的原因。因为被狗咬伤了，兴许能得到一点补偿，但是他要把狗伤了，自己是断然赔不起的。而就当狗主人看到古老汉要走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了一句，为了半张破饼，差点没被我的狗咬死。然后用手指指了指对面的饭馆，对古老汉说，你要是让我们看看你后背那个罗锅，我今天让你们俩吃顿好的。 这狗主人的话音刚落，古老汉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当时连大姐哭着跟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啊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难受。我只有在上学的时候啊学到过，旧社会的穷人是没有人权和尊严的。同样，当时的课本上也有一些地主老财、奴隶主欺压老百姓的课文。但是当我真正的从芳华的家人口中听到他们的亲人就是当初被压迫的穷苦人的时候，心里那种可怜、心痛那种感觉。但喜儿，我想说的是，只要是经历过解放之前那一段艰苦岁月的老人们，他们一定都会感恩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感恩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当下，感恩能够让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接下来我要讲的发生在古老汉身上的事情，喜儿相信是我们所有的听众都不愿意听到的，因为那是生存和尊严在一个人心里的较量。当古老汉听到狗主人说出能让他和鹰吃顿饱饭的时候，他先是俯下身子，然后微笑着对鹰说：“妮儿，听爷爷的话，把头转过去，一会儿爷爷带你吃面条去。”看到鹰点了点头，然后古老汉把着鹰的肩膀，让他转身背对着自己，因为他不想让这个不堪的时代污染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他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能够给予鹰的所有的美好都尽量的争给他。当鹰转过身之后，古老汉便在这十冬腊月的街上解开了扎在自己腰间的麻绳，脱去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露出了让他自卑了一辈子的罗锅背。而狗主人看到古老汉那高高隆起的畸形的后背之后，马上就说了句：“快穿上吧，太丑了，快穿上吧。”古老汉马上把棉衣穿上，拄着拐杖拉着鹰，含着眼泪对狗主人说：“您就开开恩，给我们两碗面，让鹰吃顿热乎的。”狗主人回头唾了一句：“真是瞎了眼，倒胃口。”然后对着对面饭馆抬了抬手，对跑过来的饭馆的伙计说了一句：“给这两个花子煮两碗羊杂面，别让街坊又以为我欺负人了。”说完牵着狗就走了。饭馆的伙计毕恭毕敬地目送那个狗主人走远之后，又转身走到站在原地发呆的古老汉身边，对古老汉说：“你可真是命大，没被那个畜生伤到，你就在这门口等着吧，我回去给你做面去。”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也就是这碗 用古老汉的尊严换来的这两碗羊杂。

面，成为了自从被儿媳妇赶出家门这爷孙俩挨饿受冻这两天多之后，第一次是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带着荤腥的饱饭。什么叫尊严啊？什么叫体面？尤其是身上还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的人，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而对于这种丧失尊严的事儿，在古老汉和婴儿身上才刚刚开始。吃完饭之后，古老汉便带着婴儿返回了义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则是一直睡在了义庄的那口空棺材里，并且每天重复的白天去镇里乞讨食物，晚上回来睡觉的日子。由于并不是每天都能讨的东西吃，所以两个人一直都是处在半饥饿的状态。直到腊月23，就是小年儿这一天，古老汉和婴儿乞讨的比较顺利。早上出来啊，天还没黑，就早早的回到义庄了。但是当他们回到义庄之后，发现大门到堂屋这一路上啊，都撒上了纸钱。而在堂屋靠右侧，啊，挨着他们睡觉的棺材旁，又多了一口新棺材。棺材下面呢，摆放了碗筷，还有用面做的鸡鸭鱼这些贡品，还有一盏长明灯。而且屋子中央的供桌上，同样摆放了用面做的各种贡品，香炉里也燃起了香。古老汉看到香燃的进度，估计这本家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没有遇见，可能不是镇里人。啊，小年儿把人送到义庄，按照当地的风俗，应该是躲避某些日子。但不管怎样，爷孙俩住的是义庄，对于死人也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口新棺材和用面做的贡品，确实让婴儿感到很新奇。啊，于是就想把那只像鸡一样的馒头给吃了。郭老汉马上就指示了，告诉婴儿，今天先不能吃，等到明天才能吃。再说今天他爷孙俩的收获也不少，婴儿还是很听话的，也就没有再要。婴儿却说起梦话了，一句别动我的鸡，把古老汉和盗墓贼都吓了一跳。古老汉一把就把婴儿的嘴给捂上了，盗墓贼发出了一声被吓了一大跳的啊，然后就是当当的磕头声和道歉声。这孩子被惊醒之后自然是要哭的，而这个哭可是古老汉捂不住了。这孩子一哭啊，就把这爷孙俩彻底就给暴露了。盗墓贼透过长明灯的火光一眼便认出了古老汉。这盗墓贼打了一顿古老汉之后啊，转身看到了站在棺材里的孩子，便生气地说了一句，真倒霉遇到你们这两个要饭花子。说完之后就把扎的纸人纸马还有棺材前摆的贡品呢，全都踢翻了，然后就走了。这盗墓贼一走，被打了一顿的古老汉忍着伤痛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摸着婴儿的小脑瓜，一边安慰婴儿，妮儿不怕，妮儿不怕啊，爷爷没事儿，爷爷没事儿。就在古老汉的一顿安抚下，孩子又慢慢的睡

着了。古老汉则被这个不明不白的一顿打，打得睡意全无，搂着鹰靠在棺材壁坐了一夜。结果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后啊，出事儿了，贡品也给打翻了。虽然是没什么可丢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本家人看来，那就是相当于挖人家祖坟一样啊。结果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古老汉爷孙俩给抓起来了，冤枉古老汉偷了他们给先人陪葬的宝贝，叨扰了已故之人的清静，破坏了他们家的风水。这一家人连拉带扯的，根本就不给古老汉解释的机会，就用绳子捆着古老汉就往镇里的衙门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打着古老汉。哎呀，要说这人被冤枉啊，确实是件挺憋屈的事儿。但是还有更让人憋屈的，那就是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跟着起哄。你要说人家被破棺的本家人啊，他不认识这个古老汉倒还说得过去，这都到了四方街了，古老汉他们爷孙俩每天都在四方街乞讨，因为远处去不了啊，就连盗墓贼都一眼就认出他们俩了，怎么其他人大白天的会认不出来呢？所以说真就应了那句话，叫墙倒众人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落井下石的人。古老汉被五花大绑的绑了个结实，小鹰在一旁一边哭着一边拉着绑着爷爷的绳子，被人拉到了镇里。这孩子的哭声，家属的哭声，再加上街道两旁看热闹起哄的人声，硬生生的把这一场误会闹成了一件大新闻了。随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一个穿着讲究能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的注意。只见这个人的身旁随从高喊了一声站住，刚刚那些嘈杂声一下子就没了。古老汉没敢抬头，眼睛还是一直盯着鹰，然后回了一句，我是个要饭花子，借住在义庄过冬。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站在他身边的中年人小声地问了一句，你是沙湖口的古罗锅吧？古老汉这才感觉声音有点耳熟，便马上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个穿着讲究身材笔挺还戴着礼帽的中年人。他仔细看了看，似乎有些面熟，怀疑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一个熟人。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左袖筒没有胳膊的时候，古老汉则打消了自己的怀疑，然后就低头不言语，默默地点了点头。当这个男人确认了眼前这个叫花子就是自己口中沙湖口的古罗锅之后，就对着其他人说，打扰了先人清静的事儿，确实是个大事儿。这个人也必须要严惩，但具体是不是这个花子做的还说不清楚。你们要是冤枉了人家，这个罪名也不小啊。谁知这个中年人的话一说完，刚才还在旁边起哄的老百姓

方怎么说，自己也是想明白了。这个中年人也是够讲究的，直接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给了闹事儿的本家。本家一看眼前这个人花的是银元，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北部，5块元大头就能买一头耕牛了，所以这家人呢，也是见好就收的，把古老汉和婴儿一并交给了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然后就走了。而这个中年人，等着闹事儿的这些人都走后，便转身让身旁的两个随从把古老汉给松绑了，接着呢，就把古老汉和婴儿带到了四方街里的一处宅院。古老汉也只能是拉着婴儿，低着头一路跟着，也不敢吭声。等进了宅院之后，就听见一个老人的声音：“老爷回来啦，姨奶奶，老爷回来啦。”然后古老汉就跟着这个人过了营门墙，来到了院子里，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儿，正对着营门墙的是一个堂屋，堂屋两侧呢，分别有2排3间6门的厢房，堂屋到营门墙这个距离能有10多米，中间放了3口大水缸，2个厢房之间的距离也有7、8米。营门墙的前身还

0: 个男人半晌，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你是崔福生？”对方听完之后是哈哈的大笑起来，一把就把古老汉抱住了。我说：“古罗锅啊，我的亲哥呀，你怎么才认出我来呀？”古老汉听到对方这么说之后，也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一把就把崔福生抱住了。福生啊，真的是你呀，你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罗锅子，我对不住你呀。崔福生听到这儿之后，便马上松开了古老汉，又仔细端详了一遍，说了一句：“你哪有对不起我，是我欠你的。”说着话啊，就回头叫了一声：“快安排厨房烧水，给俺哥哥和这个妮儿好好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咱们厨子最拿手的饭菜给俺做上一桌，俺要跟俺亲哥好好聚一聚。”就这样，因祸得福的古老汉在遇到崔福生之后，跟小英又是洗了热水澡，又是换了新衣服新鞋子，又在崔福生家人的陪伴下，好酒好菜的吃了一顿大餐。那么这个崔福生是谁呢？他为什么会对古老汉这么好？又为什么称呼古老汉为亲哥呢？还有，那么既然是亲哥，为什么居住的距离只有20多里地？他怎么从来没有去过沙湖口去看望他们呢？当然，英儿和古老汉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完全改变呢？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树北北，
2: 哎，树圆圆，哎，
0: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5: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 我太难了。
1: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6: 那是谁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2: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6: 笑脸，
1: 最需要的是
6: 好玩。
1: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6: 最真实的好，
2: 好好好。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里匆忙的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

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1: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哇，窗外真的是阳光有点太过明媚了，太阳以它卓越的能量照射着大地，你感受到那种能量了吗？当你朝着西边走哈，你会觉得眼睛都睁不开，这么大的能量会让你周身啊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当然不要太久。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世界杯闭幕了，但是啊，义乌这支队伍仍然在赛场上活跃着。赛事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浙江义乌，体育周边商品却迎来了赛后返单的热潮。这两天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里，世界杯冠军周边产品被商家摆在了店铺最醒目的位置，许多海外的采购商哈，都专程到店来进行购买。是啊，这波商机可得好好抓住了。
1: 这两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内，世界杯冠军周边商品被商家摆在了商铺最醒目的位置。经营户古恩静是90后，对于市场潮流有着很强的敏锐度。世界杯举办期间，店内球星摆件、热门球队周边商品一度订单爆满。而随着赛事结束，门店同步启动产品升级迭代，针对冠军元素更新多款潮流新品。
2: 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是以盲盒的形式去设计的，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像这种毛绒的，然后又是那种可以挂钩的，我们方便又可以带出门的这种。
1: 经营户陈少美介绍，最近他也加大了球赛相关产品的备货。
3: 他们一个客户最多的时候就光一个颜色他就拿了100多箱。
4: 一箱是多少个？
3: 60个。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需求早在去年7月就开始升温。眼下赛事虽已落幕，但不少商铺却迎来了新一轮补货潮，海外采购商专程到店敲定补货订单。
5: 卖足球，然后发给我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足球很有名的。
3: 这个结束了之后返单还是比较多的，像非洲有些国家，他进的货可能是6月底7月初刚刚到，他现在就开始补单了。他说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就是比赛之后啊，还有一个小高峰。
1: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义乌已成长为全球规模领先的体育用品产销集散中心。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总额达62.2亿元，产品销往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拉美地区出口12.5亿元，同比增长20.4%。不少经营户预判，海外球迷消费热度不会随赛事落幕快速消退，今年周边球迷文创补货订单将持续释放，各类足球主题创新产品也陆续上新，持续挖掘赛事经济长尾红利。
6: 除了足球的杯托，我们还开发了足球的沙滩球、钉锤、沙发。对于游客来说，在享受这个世界盛世的同时，也可以带走一点这种产品，就会有一种参与感。
0: 是啊，
7: 好，以上就是
0: 这样，是一种长尾效应的发掘。但你知道义乌抓商机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事一例，而是永远能够抓住最重要的全球商机。比如现在天气不是很热嘛，那义乌的小风扇啊，或者说一些降温防暑的用品啊，已经上了 N 次热搜了。但你知道吗，这一次啊，他们把这个消费的这张牌打在哪里？打在给宠物降温。那全球的铲屎官都在抢义乌出品的宠物清凉神器。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宠物用品专区，来自伊拉克的穆罕默德正在挑选心仪的宠物冰店。他告诉记者，每年他都会来到义乌采购包括猫粮、狗粮、按摩梳等10多种商品，将近20个货柜。今年夏天当地持续高温，也让他的顾客对宠物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
9: 在我们采购的产品中，宠物冰垫是新增加的。鉴于当地气候炎热，猫狗呢对这类产品需求很大，因此呢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这次的采购量有半个货柜。
8: 经营户刘燕做宠物用品生意近20年，他介绍店内销售了10多款宠物冰垫，冰垫内部填充的是生物凝胶，具有很强的导热能力。今年以来，该产品询单和成交都特别活跃，尤其是南美、日韩等国家客户下单量明显增加。
7: 海外市场的话，主要还是像这款蓝色的出的比较多，占我们的生产的话大概是80%，其他比较喜欢素一些的。现在宠物清凉用品我们明显的是增速非常快的，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市场还有中东，现在的话是每个月我们可以出5到10个柜，增速大概在40%左右。
8: 此外，宠物凉凉衣也成了今年宠物消暑利器。相较于传统宠物衣物，宠物凉凉衣采用的材质更亲肤轻盈，能给宠物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更清爽的体感。
10: 我们在面料这一块做了改进，采用这种冰丝面料，也是采用了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马卡龙色系的配色。这一个季度我们大概是销售了20万件左右这一款。非常的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0: 你看，所有的商机都是总能抓得住，而在这背后是义乌人民对于商机的首先

0: 是那种渴望，那种无畏的探索的精神，当然呢也有当地的这个市场采购的制度的保障，还有物流啊，包括组货人这样的这个组货商，还有海运商等等，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和支持。我觉得当你觉得比较累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义乌的老板又在精神迸发的在抓什么样的商机。你看他们那么的热爱生活，永远可以找到让自己兴奋的点。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要欣赏好听的歌曲了，待会儿见。
1: 16:15，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在这里和你一起邂逅美好时光。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性啊？就当你期待的不是预制菜的那种锅气，遇上算法，当后厨连接云端，哎，机器人会不会成为渗透餐饮行业的新帮手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在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的那个状态，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服务吧？值不值得去吃一顿呢？来，一起感受一下。
2: 这杯印花拿铁是他做的，这杯饮料是他调的，这道菜是他炒的，味道还不错。在别处你说这师傅手艺好，在这儿你得说这套算法调得真不错。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3: 机器人研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4: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清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5: I live in Sydney, so it's my first time visit.
1: 这位来自悉尼的游客第一次来中国，他说他特别喜欢机器人技术，所以过来看看这整套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说看起来非常的惊艳。
2: 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6: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7: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了。像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就是操着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

0: 时间，然后更让咱们做得更标准。
1: 现在大厨给他评价一下。
2: 评价满分3万，然后呢评价分数为29,999。
1: 哎呦，你这个评价很高了。
2: 我觉得他的饭菜口感很好，
1: 不像你的菜是机器人炒的。
3: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哎，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4: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全球餐饮 AI 市场也处于快速扩张期。2025年，全球餐饮 AI 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8.9%，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美元。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

0: 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3: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的动力。周末仍在你的耳边陪伴你。说起小零件，你会想到哪些产品呢？你会觉得哇，这个利润很薄，或者说是工艺会比较粗糙，赚不到钱。但你知道吗？其实许多的精密零部件啊，往往是高端市场的破局的法门。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这个增长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吗？从风电叶片到大飞机，都离不开我们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生产的这些精密零部件。
4: 锻造、触控加工、清洗、打磨，这个叫做预埋罗套的产品需要经过10多道的工序。别看它只是单一金属构件，单件重量就能达到10到20多公斤。陆上和海上所有大功率风机的叶片锚固环节都离不开它。
5: 大概15分钟就可以生产一只螺套。这只叶片大概用到300到400只预埋螺套，能够连接100到200米长度左右的叶片。我们今年预计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只左右，同比去年增长15%。
4: 陈林告诉我们，预埋螺套生产好后，下一步会被运送到风电叶片企业，生产时将其固定在叶片模具里，后续封厂安装环节再将整个叶片牢牢锁在轮毂上。整套结构要扛住风机25年全生命周期的上一次交变震动，不松动、不拔出、不腐蚀断裂。依托风电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公司也在不断拓展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产品，也是用在我们的大飞机 C919、C929 上面的一个产品吧，就相当于是一个橡胶密封圈一样，减少这些气体的泄漏。设计寿命我们要求是在高温下面能做到2万小时。
4: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西班牙、土耳其和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不管是用在风电上的预埋螺套，还是作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金属密封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业小零件正在补齐短板，悄然改写着全球产业链的供需格局。
4: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超过1.76万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800家，主要覆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此外，专精特新企业的资本化提速也十分明显。截至今年7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上市数量占年内新上市公司数量的比重超过70%。
8: 很多紧固件、轴承、齿轮、电机的企业，整个技术实力和国外的零部件的企业在逐步拉近，并且呈现一种区域的规模化效应。这样一个聚集性的产业规模已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实际上也影响了全球的产业。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时刻。

0: 黄金直接带回家。
1: 熟悉的吟唱，熟悉的前奏，你会不会期待这个特别的声音？欧若拉来自张韶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2: 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这首歌很轻巧，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哎，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勤能补拙，说啊，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勤真的能补拙吗？尤其最近有中国籍的数学家斩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青年的数学家奖项哈、啊。那他们究竟是生来聪明呢？啊，还是也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让自己越来越聪明，进而在某一个领域获得了这样长足的进步呢？啊，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人开窍的时候呢？就是当你的神经元发生了链接的时候。那如何让大脑的神经元发生更多的链接，多多开窍呢？
3: 这就是你大脑开窍时的那一刻，俗称长脑子。
4: 我们老说这个人聪明与否啊，说决定你聪不聪明的，实际上讲的一个叫海马体，是吧？你们通过团队研究出来没有？海马体长什么样？
5: 这就是海马体。你看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圆球，每一个小圆球就是海马体的一个神经元。看到这些树枝、灌木丛里面，这是海马体的一个神经元，它发出很多很多的灌木。
4: 海马体的多少是不是决定人是不是聪明与否？
5: 其实咱们大脑里面神经元的数量多少，并不决定咱们的聪明，更重要的是咱们之间的互相的连接。就是真正神经网络这件事情比神经元数量本身可能要更重要，
4: 就是你连接发不发达实际上决定你够不够聪明。
5: 对、就是这个连接程度呢，有很大程度上是它是后天形成的。有些人呢，他的大脑几乎都没有了，出生之后他脑脊髓啊一点点膨胀，把大脑挤得就只剩下原来体积的10%，可能就只有30%，但是呢他仍然能正常的工作学习。原因就是他的神经元数量虽然降低了，但是他们互相之间建立了很多代偿和复杂的连接，通过这些连接，代偿连接，它仍然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学习。
6: 我们该如何改变神经网络呢？
5: 勤能补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反复不停的重复这件事情，重复这件事情，慢慢的去塑造。比如在记忆过程当中，你如果背一个单词，你反复，那么跟这个单词的记忆相关联的神经网络就会被固化下来，就会由短时记忆变为长时间记忆，到最后塑形下来，我们就可以说啊，我的性格发生改变了，我由一个懒人变成一个勤快人了。
1: 真的，当你坚持勤快，你就可以从一个懒人变成勤快人啊。哇，我觉得听到这个我都觉得现在就长了脑子，好期待啊。这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形成学习的习惯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的坚持。我觉得这个这么多人都同意，或者说是亲身有见证过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科学的研究背书，我觉得不妨我们就从此刻开始吧，多多长脑子，滋养自己的前额叶，滋养自己的海马体，变成一个学习型的人。勤能补拙，动力周末就在您的耳边陪伴您。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50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啊要听好听的歌曲啊，稍后再见。

0: 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2: 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身。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4: 让周末动力满格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新技术，巨身大模型啊，已经在开启机器人的新时代了。也就是说，有眼力劲儿的机器人要来了。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近年来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其中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都是同比增长了14.8%这样的高额的一个速度。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0: 哎，看到了吗？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请您再看，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

0: 也从初创时的 1.5 亿元翻了十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0: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1: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您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首好听的歌曲，能给你的周末来加点动能。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要给大家送波福利。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啊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的，还有眼睛视疲劳，尤其是孩子经常眨眼揉眼，早早戴上小眼镜的，真心试试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中草药成分。道地、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别犹豫，400-833-1912，这可是26周年的大庆价，400-833-1912，10分钟内拨打，还有惊喜福利。

0: 在最需要的。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3: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2: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3: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2: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1: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8: 听见幸福刚刚好的动力周末仍在您的耳边陪伴您，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了。今天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如果你是艺术和陶瓷品的爱好者，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从内心啊有一种自豪感。今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份重磅荣耀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有三大亮点啊，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下点击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来一起来听一听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正式申遗成功的三大亮点。
1: 三大亮点拆解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背后的含金量。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一件景德镇手工瓷器。而就在今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而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三大亮点带你一次性看明白。首先，这个是全球第一个以陶瓷生产为核心主题的世界遗产，直接补上了世界遗产名录里陶瓷主题的空白，全球独一份，含金量直接拉满。
2: 而且这次申遗啊，也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入选。
1: 那么它和那些禁止的古遗址完全不一样，从宋代到清代，采矿取料、手工制瓷、入窑烧造、海外外销，一整套完整的瓷业流程全部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千年技艺代代相传。
3: 在工业革命之前所具有的高度的体系化，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结构，这个是对这个世界遗产的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1: 千百年以来，一件件景德镇瓷器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全球，它不仅仅是古代中国高端国货的爆款，远销世界各地，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通的绝佳纽带。所以说啊，这次申遗的成功不只是景德镇的文化

化出圈，更是世界对中国千年产业实力、开放贸易格局的高度认可。未来也会持续带动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升级，让千年的瓷器真正的火向全球，走向世界。

0: 是啊，我们看到中华文化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呢也走向世界，火遍全球，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瓷器的英文很有趣啊，是 China， 那大写的 China 是中国，小写的 China 就是瓷器，这是中国最早为世界所熟知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景德镇的申遗拿出来的不只是一座窑、一个作坊、一道工序，而是一整套延续了千年的活态手工瓷业体系。为什么是活态呢？就是因为这个体系现在还非常非常的活跃。你知道全世界的这个匠人们、艺术家们想要学烧瓷、烧陶，他们想来留学的一个这种心中非常神圣的殿堂级的学校，就是咱景德镇的陶瓷学校，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在景德镇以瓷为主题的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啊，老匠人守住了手艺的根，年轻人也玩出了全新的花。
1: 耶，景德镇申遗成功啦！
2: 咱们景德镇申遗成了，
1: 我们成了。
3: 太好了，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加一。那为什么是景德镇呢？我们去现场找答案。
5: 瓷器还自带 BGM， 我觉得咱们俩特别像是一个二重奏。哦天哪，怎么可以画得这么远？
4: 景德镇申遗拿出来的不是一座窑、一个作坊、一道工序，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活态手工瓷业体系。
6: 整个景德镇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就是一个陶瓷学校，
7: 它有非常棒的国际视野。
8: 我从15岁学艺到现在有45年了，家里几代人都在做，
9: 我就负责传承，你们负责传播，不要在我们手上断代了。
4: 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到今天申遗成功，历经11年的努力，景德镇为世界遗产名录补上了瓷主题遗产的空缺。
10: 从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他把千年的窑火，它承载的东方的文化，长久会留在世界的视野里面。
4: 老匠人守住了手艺的根，年轻人玩出了全新的花儿。景德镇让流淌了千百年的中国瓷文化站上了世界 C 位。
1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一起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笔记》。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6: 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哎呀，我觉得好喜欢这句话呀，这本来就是你本该拥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应该非常美好，非常松弛，不吃压力的，难道不是吗？最近啊，有位消费者林先生啊，真的是遇到一件烦心事儿哈。他呢，在购票平台花15000多块钱买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因为行程变动哈，出发前大概3-5天的时间他退票了。然后你猜怎么着？退到他账户里的钱啊，只有小几百块。和退票费哈、啊，经常会为大家所诟病，而且呢，在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上哈、啊，类似的事情呢也经常被大家所吐槽。那这事儿到底合不合理呢？这位林先生他实际退回的钱，哎，真的是只有432块钱哈、啊。平台客服对于林先生这么解释的，说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是没办法恢复的，然后呢，至于为什么会收这么多钱啊，他说就是这么规定的。那说实话呢，这个规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也没有人跟这个林先生来进行解释哈。客服也告诉林先生说，这个系统里面，在购买的页面里面是有写了，如果退票的话大概要收多少钱，但是呢字真的非常小。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对于高额的退票费，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一下互动。

0: 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个国际机票退票费高昂的话题哈，微信平台上呢，不少朋友都很有同感。有位叫 Lisa 的朋友，他说曾经有过买3000块机票，最后说只能退300多，真的是让人觉得，到底退不退呢？退了也没多大意思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消费者林先生的故事吧。
1: 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2: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2: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
3: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特价机票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1: 专家建议，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国际资本市场。当地时间23号，美股七大科技巨头股价集体跳水，包括特斯拉和字母表在内的七家公司总市值大家坐稳了，再听接下来这句话，一天内缩水了近8000亿美元。我的天哪，这些数字我都感觉这个读不顺溜。而且呢，追踪七巨头表现的 MAG 七指数也创下了2025年4月，也就是15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为啥会暴跌成这样呢？对我们的 A 股市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这场股价集体跳水的导火索来自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特斯拉22号美股盘后发布的二季度财报。字母表二季度财报显示，营收同比增长24%，特斯拉的二季度营收也好于预期。那很多人表示看不懂，明明两家公司的营收都在涨，为啥股价会大幅下跌呢？业内分析师指出，核心原因就一个，两家巨头为抢占 AI 赛道疯狂砸钱，手里的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所谓自由现金流啊，简单说就是企业扣除日常经营成本、固定资产以及项目投入之后，可以自由支配用于分红、股票回购或者是偿还债务的剩余现金流。那为了在 AI 领域占得先机，两家企业砸钱力度远超市场预期。字母表二季度资本开支超过449亿美元，主要用于 AI 算力基建和数据中心扩建。公司上市21年来首次出现了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缺口达到约59亿美元。那即便如此，公司仍然把今年全年的资本支出指引上调到1950亿美元到2050亿美元之间。特斯拉单季资本开支同比暴增142%，公司压住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领域，两年多来现金流首次由正转负，并明确未来两年还将持续加大投入。那说到这儿，投资者最大的焦虑是美股科技巨头无休止的砸钱压住 AI， 但是没人能说清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回本。恐慌情绪快速蔓延至美股科技板块，23号特�斯拉股价暴跌超过14%，字母表跌超7%，亚马逊、 Meta、 微软、英伟达和苹果也同步走弱。分析认为，除了企业自身的烧钱压力之外，中东地缘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美国通胀反弹风险升温，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头等多重宏观利空，也加速了科技股的集中抛售。业内是指出，此前支撑美股科技牛市的逻辑目前已经松动，投资者不再盲目追捧 AI 赛道，而是转向严格审视企业资本投入和盈利表现的匹配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年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4: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陪伴大家的两个小时很快就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想送给大家一首让你觉得非常的轻松愉快的歌曲。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金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在我省引发持续的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三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带来大量优质读物和精美文创，打造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升级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3件大衣，印证无中能生有。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7: 规则受限就重塑市场边界，这里无中生有。
8: 看到专题片中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3件大衣，层层破除体制束缚的生动历程，义乌市双桐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感慨万千。从走街叫卖的义乌第一代货郎，到创办实业成为吸管大王，40多年来，楼仲平亲身见证义乌从偏远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之都。
9: 义乌这场无中生有的变革啊，它真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我们义乌千千万万个小商人自发闯出的市场。与此同时，义乌市的政府也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的规律，所以他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呢，他就审慎包容，敢于担当，一直和物质小商品经济最初的火苗。
8: 在衢州衢江区贺少西村，干部群众一同收看专题片。贺少西村是被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的故乡。专题片中，义乌依靠改革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的故事，让衢江区委党校教务科科长毛玉琴感受颇深。
10: 我们依托乡村闲置资源搭建研学阵地，本身就是践行无中生有。下一步，我们将把义乌发展历程、开拓创新故事融入课程体系，依托现场教学载体讲好义乌故事，推动广大干部读懂、吃透改革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落地落实。
8: 义乌的无中生有是普通人敢闯敢拼、因地制宜干出来的发展传奇。当看到义乌人打破资源区位局限，依托跨境电商、数字贸易闯出新市场时，舟山海鲜电商经营户王芳深受触动。作为鱼二代，他深耕海鲜线上销售多年，同样靠着敢闯敢干、主动破局的劲头，将舟山海鲜卖到了全国各地。
11: 以前我们卖海鲜基本都是以江浙沪为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搞电商做直播，冷链物流一打通，全国各地都能吃上我们舟山海鲜。义乌人那种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给自己闯出条路的精神也是把我激励到了。接下来我准备多学学新玩法，把服务做得更好一点，争取把我们江海鲜迈向更大的市场。
8: 循着义乌的发展密码，浙江各地掀起创新突围、实干破局的发展热潮。在台州玉环市卢浦镇，当地跳出传统产业局限，突破区位短板，抢滩机器人新兴赛道，总投资12亿元建成南湾智谷产业园，集聚20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传统乡镇产业的迭代升级。卢浦镇镇长陈月玲说，温玉高铁即将开通，卢浦将从交通末梢转向区域枢纽，迎来发展新机遇。
12: 看了专题片呢，我对义乌发展经验无中生有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无中生有不只是市场业态的突破，更是基层敢闯敢创、主动改革、再造优势的制度创新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扩容产业平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引12个机器人上下游配套项目，同时抢抓高铁枢纽新机遇，优化区域路网布局，畅通内联外通的大动脉，把区位交通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发展红利。
8: 从扩权改革到国际贸易再到数字贸易，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3件大衣，从零起步创造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发展奇迹。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吴伟华说，
13: 无中生有的背后是义乌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极致尊重，是对改革引领、开放自身、创新驱动的坚定探索，是党政有为和市场有效的交融互动。无中生有讲述了义乌的故事，更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势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担当，敢闯敢干、勇立潮头的改革锐气，立说立行、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多无中生有的发展传奇。
5: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

0: 日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着眼久久为功与高质量发展，从买全国卖全国升级买全球卖全球，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3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1: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2: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5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3: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4: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 凭借义新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义新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邦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5: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3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3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6: 义乌国际送流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7: 我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松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8: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坚持人民健康优先、传承创新并重、人工智能引领综合改革突破，实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深化浙里中医、浙产中药、浙中医药家、浙派中医建设，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文化、治理、数治七位一体现代化。到2027年，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整合型智慧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形成，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医药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全国领先，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基本建成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
0: 周末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第二天，展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10: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11: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9: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2: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9: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3: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9: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4: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携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 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5: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9: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8: 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重磅文化活动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生态，为全民阅读拓宽表达渠道。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6: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先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6: 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啊，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主角都是基层素人创作者，现场有不少作家，但他们呢同时更是货车司机、产业工人、市场商贩、外卖员等。那比如说啊，这个月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斌，面对获奖后生活有无变化的提问呢，他说送外卖呢还是正常的生活，它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也是非常诗意的表达。那么他现场也说啊，现在的新大众文艺正在改变文学的金字塔，它让所有人都提供了都有一个机会和平台。那比如说像菜场作家陈慧也带来了他的书，像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去有花的地方等。那么他也在现场说啊，他现在呢还是天天都去菜场摆摊卖日用小百货，写作呢并不比别的职业更高级，摆摊就像大米饭，让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那么写作啊，对他来说就像白米饭旁边的菜和汤。现场呢，大家都在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他们和阅读、写作之间的故事，展现了平凡岗位上的文学热爱。
8: 那么现场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
16: 好的。那么我感受到的现场的主题就是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拥有书写自我、表达心声的权利。那么活动现场呢，也是重磅发布了全国新大众文艺优秀作品征集及出版计划。将设立专项基层创作扶持项目，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那么这个系列计划出版10部大众文艺优质作品，打造大众写作、专业出版、全域传播完整服务链条，赋能新大众文艺创作。那么大家有写作冲动的都可以积极行动起来。心灵。
8: 好的，感谢新月。
0: 盛夏来临，省内不少地方摆出了爱心凉茶摊，给市民游客、烈日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7: 上午9点多，杭州西湖景区的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不少游客撑着遮阳伞满头大汗的在拍照游玩。在西湖边的流浪文艺微笑亭前，一个免费凉茶摊位非常醒目，上面除了摆着一大桶白开水、数十支藿香正气水，还摆了一大桶西湖龙井茶。
18: 能免费喝到最顶级的西湖龙井，非常幸福啊！就是很甜，回甘比较好，然后有一点豆花香，就到现在嘴边都丝丝的甜，
19: 凉快凉快，感觉透心凉吧，喝起来也挺好喝的。
17: 杭州西湖景区团工委副书记王一潇说，景区已经启动10个点位免费供应凉茶，有9个点位提供核心产区西湖龙井茶，将持续到10月7号。
20: 我们而且特别选用的是古语时期的茶品，这样的滋味会浓一点，耐泡一些，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像流浪文艺微笑亭、苏堤村小微笑亭等等的微笑亭，以及党群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等等的点位呢，我们能品到西湖的免费凉茶。早上的话9点半，下午一直到4点。
17: 进入暑期，省内的各大银行网点、药店、食品店等不少沿街门店纷纷自发设立爱心清凉补给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来务工者送去夏日清凉。嘉善甘窑镇姚新路的天乐食品店门口的茶水桶装满了用草本食材熬煮的凉茶，每日足量供应。这家由本地商户自发坚守12年的免费凉茶店，已经成为了周边户外工作者每年夏天的惦念。店主徐平说，
21: 大麦的决明子，然后还有菊花、茉莉花，都是清乐解毒的，很受路过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还有外地打工的人的喜爱。每年我高温的时候，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问了，阿姨啊，你们凉茶还烧不烧啊，烧不烧啊，就要一直延续的12、13年了。
17: 晴热高温叠加暑运出行高峰，长途行车疲惫感、燥热感倍增。在兰溪服务区的咨询服务台，一桶冰镇银耳汤很快就被领取一空。驾驶员张先生说，
22: 长那么大第一次在服务区喝到免费的银耳汤，味道不错，而且还挺凉凉的、冰冰的，还挺甜。
17: 浙江交通集团兰溪服务区经理金爵说， 整个夏天，冰镇银耳汤、菊花枸杞茶等清凉茶品将在服务区持续足量供应。
2: 我们从七月份开始呢，每天会提供冰凉茶，还有一些冷饮，保证在八月底之前都全天候的供应给市场人员。同时呢，我们也有些门店提供了户外劳动者的冰水服务站点，希望能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丝清凉。
8: 盛夏时节，雪糕迎来销售旺季，一波独具特色的创意雪糕在口味、外形和健康理念上玩出了新花样，悄然走红。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9: 在绍兴黄酒小镇，新推出两款暗黑风格雪糕，梅干菜味和臭豆腐味，不仅口味新奇，外形还融入了乌篷船、石孔桥等水乡标志性元素，将古城的江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来自江苏的游客周佳琪出于好奇买了品尝。
3: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很好奇，一开始尝的话就是梅干菜的香气，然后慢慢的话也有很浓郁的奶味进来。
9: 虽然口味独特，但市场的反馈比预期好不少，上市近三周总销量已经突破20,000只，销售点位也从最初的黄酒小镇拓展至鲁迅故里、苍桥直街、中国黄酒博物馆等绍兴核心文旅地标。在杭州的一家超市，记者看到一款上周刚上架的鲜果脆巧冰冰淇淋十分热销，咬开巧克力脆壳，里面是真实的大颗草莓、芒果、树莓。工作人员蒋思思说，这款冰淇淋主打健康无负担，只选用新鲜水果，线上销售3个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4: 配料表很干净，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技术上我们用了-40°C瞬时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水果刚摘下来的时候的风味和营养，并且水果产地全部可溯源，农残检测能够做到几百项零检出。
9: 富含氨基酸的安吉白茶也有了新潮的吃法，盖碗造型的白茶冰淇淋将茶香与冰爽结合，成为游客追捧的美食。在安吉白茶地铺旗舰店，趁着周末来安吉游玩的苏州游客陈先生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款特色美食，专程上门打卡品尝。
23: 茶味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也不像那种普通的冰淇淋比较甜腻啊。孩子吃完之后我还买了2个带在路上吃。
9: 武义宣平莲子作为中国三大名莲之一，也摇身一变成为冰淇淋食材。在金华武义古城宣莲影店，莲子冰淇淋凭借清甜养生的特点出圈，产品中加入了软糯的宣平贡莲，吃起来绵密细腻，莲子的清香中和了奶油的甜腻，自带消暑养生属性，不少家长都会特意买给孩子品尝。宣莲影门店店长罗兰说，
24: 有的时候好一点吧，100多个，就是莲子磨到里面去，再然后上面加一点莲子，这样子反馈都说哎不错，武义的特色莲子是就是对心脏啊、对睡眠啊都好的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北京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超16亿元，并处以罚款超35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2: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当地时间25号的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出了安全警报，数分钟之后宣布警报解除。此前胡塞武装已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

0: 且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吴月民，监制袁七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5: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凯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杭州余杭区首届辅具嘉年华近日热闹开启，这场集展示、体验、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主题活动，设置了辅具大闯关、盲盒体验、科普暖心站等八个趣味打卡点，吸引了全区近60名残障人士沉浸式参与，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科技助残的新鲜体验。
3: 在余杭融爱中心现场，政策百宝箱专区成为不少残障朋友和家属重点咨询的区域。专区一站式整合四大服务内容：辅具补贴、便民助残、专业辅具适配评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服务咨询。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讲解儿童关爱、无感帮扶、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养老助残等惠民政策，让大家在家门口吃透政策，用好福利。残障人士周阳说，
4: 能让更多小伙伴了解到原来还有这个东西能帮助我，我不是在家里边一直把自己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我能走出去，然后知道有这些东西能帮助到我去更好的生活。
3: 来自梦想小镇的余杭企业超级有爱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疗愈陪伴机器人超级球球成为本次活动的人气黑马。据了解，球球专为5至15岁青少年儿童设计，主打日常陪伴与心理疗愈功能。孩子成长中遭遇老师批评、家长误会、情绪低落等困扰时，常常缺少合适的倾诉出口，而超级球球可以成为专属情绪树洞。残障人士红姑说，
5: 非常好，进步太快，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他们就已经先比我们先想到了。
3: 除此之外，智能轮椅绕桩挑战、康复手套体验、健康暖心义诊、趣味合影打卡等点位同样人气十足，丰富的科技体验让不少参与者直呼收获满满。据了解，活动采用闯关集章模式，参与者体验全部项目后还可集章兑换相关礼品。
2: 科技辅具帮助残障朋友走出去，而在余杭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的探索不止于此。在仓前街道，一间小小的烘焙房正用一块三明治串起一条社区慈善造血链，让特殊人群在揉面、煎蛋、装盘的过程中慢慢走出自己的小世界。
6: 上午，余杭仓前街道高桥村小曼同学爱心烘焙基地里飘出阵阵香味。烘焙老师站在操作台前，耐心指导圆圆将煎好的鸡蛋放入面包片，再挤上沙拉酱，完成装盘。几个月前，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作为一名心智障碍青年，圆圆曾面临就业难、融入社会难等现实困境。如今，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他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三明治等简餐制作。项目负责人邹玉华说，
7: 先是有100次的那个烘焙培训课，那这个培训课的目的呢，不光光说是去锻炼他们的一些这种烘焙技能啊、沟通能力，那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说能让他们真正走出去。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接到了不少的来自企业啊、爱心单位还有政府单位的一些订单，来采购这些孩子们做的一些烘焙产品。
6: 按照规划，烘焙产品产生的部分收益将进入仓前街道高桥村社区慈善基金，再通过微公益项目回馈社区，用于服务一老一小、一残等群体，形成公益产品化、产品市场化、收益基金化、基金社区化的闭环。未来，项目计划进一步完善烘焙基地运营机制，将成熟经验向更多村社推广，让社区慈善不再只是一次性的帮扶行动，

0: 而是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长期力量。项目负责人邹玉华说，
1: 我们现在是以高桥这样一个点位做一个尝试，那把这批孩子培养出来之后，把这个模式跑通之后，那我们可能接下去明年可能会在仓颉街道的其他村或者社区，甚至于余杭区的其他镇街，我们都会去走做社区慈善的这样一个公益项目。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四大出口名药啊，特意讲到了三边方。近些年呢，现在这人啊，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对这个方子也就慢慢的了解多了。那么提到这个方子呢，就有这么一个疑问，说这个方子你是网上卖的也好，还是药店卖的也好，包装不一样，方子都一样，但是呢，包装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你说这里啥说道？有说道啊！我先给大家明确一个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药材啊，这个不同产地、不同位置、不同炮制方法，效果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啊，这个。海狗鞭啊，海狗鞭呢是中药里的一种，为啥名贵呢？因为我们本土基本上不产，现在呀就是北美北极圈附近啊那里的海狗鞭品质非常好，它有独特优势。还有就是鹿茸，梅花鹿的鹿茸啊，鹿茸上品呢。啊，就是梅花鹿的鹿茸，骨质细嫩，绒毛密实，有效成分含量高，跟马鹿、驯鹿的绒它不是一回事儿。东北呢是梅花鹿的道地产区，它的气候、它的植被啊都适合它生长，那长出来的绒品质就好。同一只鹿茸，不同位置 价格差的也挺大，最顶尖是最嫩的那地方，哎，切下来的那个蜡黄蜡黄色的半透明的啊，行话管这叫蜡片，那是一整只鹿茸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啊，往下就叫粉片，就次一档了，再往下就越来越硬啊，效果就越来越弱。这个鹿茸采收的时间也有讲究啊，梅花鹿头茬啊，这个鹿茸脱盘之后四五十天采收，长出来一个侧枝，这叫二杠，市场上公认品相最好的规格。如果没有及时采收，再往下长就会分出更多的侧枝，这个时候效率就越来越差啊。然后呢，隔界啊，隔界呢主要是两广啊最多，但现在呢主要是从东南亚我们进口啊，因为这个药在我们国家可能是受保护啊。它入药呢有个规矩，得雌雄成对啊，就蛤蚧两种动物，雄性为蛤，雌性为蚧啊，根据他们的啼叫声来确定的。雌雄一旦配对终身不离啊，叫阴阳相合之物啊，所以拿它入药得成对啊，这就把功效才能发挥出来，说少一只少一只就不完整啊。你再比如说人参，那不同地方产的参它就不一样啊。你说这个东北啊，高丽参啊，朝鲜半岛上生长周期长，栽培个六七年啊，就可以入药了啊。当然我们这临夏参呢，临夏参一般来讲，你比如说六品叶的，六品叶最少35年以上啊才能拿出来做药啊，都极其珍贵啊。用它大补元气还不容易上火啊。那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前面我讲的啊，不管什么东西，最好的部位就那么一点一点啊，精华就那么一点一点啊。三边方也是这样的，厂家有15个道地药材基地，但是每一株药材它的精华部分都是有限的。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絮叨叨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好东西为什么是好东西？那凭什么好啊？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认为好，是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都认为它好啊，就这个意思。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5: 尾号943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6: 哎，是的是的，是我，
15: 哎，
16: 铁峰老师，
15: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6: 我等你讲一下铁峰老师啊。
15: 嗯，
16: 我这个我去年查了那个 血清啊，这个总胆固醇是高的。
15: 啊，总胆固醇高不要紧，吃健脾降脂颗粒就能下来。
16: 还有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嘛，也高的。
15: 低密度脂蛋白高不要紧，它不就是形成血栓吗？你坚持吃纳豆激酶溶栓就完了。
16: 还有我这个耳鸣啊，耳鸣已经很多年了。
15: 哎呦，这不好办喽。
16: 啊，
15: 耳鸣可不好办。
16: 不好办是吧？
15: 不好办，耳鸣啊，一般来讲从开始有耳鸣完成治疗应该在两个月之内是最好的，时间一长就很难办了。然后只要是耳鸣一定要补肾的，所有的耳鸣都是肾虚，中医是这么认为的。
16: 啊，我一样东西都没有吃过。
15: 那得吃，得补肾啊。您多大岁数吗？
16: 我67。
15: 我跟您说阿姨啊，中医认为老年人的慢性病不管哪种慢性病都是肾虚导致的。
16: 我要追问一下那个陈老师，我还有两只手拉犯麻犯得很厉害了。
15: 你慢点说，这句我没听懂。
16: 两只手犯麻
15: 啊？手麻呀，手麻，俩手要都麻的话是手指尖麻还是手掌手臂都到肩膀都麻呀？
16: 手指头。
15: 手指尖麻那是颈椎的问题。
16: 颈椎是不好呀。
15: 颈椎不好哈。其实你这个年纪有颈椎病太正常不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颈椎病的，只要我们活得够久啊。所以要坚持一生补钙补氨糖啊。你要是现在麻的话，我建议你做一做这个小燕飞啊。
16: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5: 哎，不客气，再见啊。
16: 嗯，
15: 哎。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

0: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12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解放老师。
1: 嗯。
2: 哎我有个这么事儿啊。
1: 嗯。
2: 就是吃完饭就是到6、7点钟吃饭，到11点半就是那个里是发火冒血汗。完了11点半要吃完饭到4点就也出现这种情况。
1: 那你血糖正常吗？
2: 血糖正常啊。
1: 你每次心发慌的时候血糖也正常啊？
2: 那我没量过。
1: 那哪行啊，你得查内分泌呀。啊，你得查内分泌的功能，我们得知道你甲状腺还是胰岛哪个地方有问题啊。你别等说你这个心慌症状都消退了你再去查血糖去，那当然是正常的了。
2: 啊，但我没有那个糖尿病啊。
1: 这不一定是糖尿病啊，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病，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分泌科疾病甚至比糖尿病要严重的多，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一定跟内分泌有关系啊。
2: 是吧，
1: 啊，你得确定是你的饮食啊正常，一日三餐都正常，吸收功能都正常，啥毛病没有的情况下有这种低血糖现象，那就必须得查内分泌了。你这种情况多久了？
2: 没有20-30年了。
1: 啊，20-30年了。
2: 啊，
1: 你要是说有20-30年了那肯定不是啥大事儿。真要是大事儿能让你挺20-30年吗？
2: 就是嘛，我就问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你看我那时候就是我这现在都56了。我那时候就是没结婚之前就搁家跟老爸那么盖那以前那住小房盖煤棚干啥的，那家伙饿里头饿的，那下去逮一个馒头咣咣咣，你啥也不用吃就干了，吃完了。
1: 吃完怎么样？
2: 谢谢过了。吃完就是一待一会儿，这个心慌就是冒血汗的事过去了。
1: 不，你这就是低血糖，就老百姓就是恶虚脱了。如果你不吃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呢？
2: 不是，这一直就觉得，哎呀，这心慌啊，那个冒血汗。
1: 一直都心慌啊？你的体态是胖啊还是瘦啊？
2: 我现在是1.76米吧，1.75米的，不到170吧，170吧，就这个体。
1: 也不胖，反正也不算瘦，挺标准的体重。
2: 我老锻炼。
1: 啊，那你锻炼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低血糖现象发生呢？
2: 没有，我只要是说锻炼，就是我比别人锻炼的很，就是冒汗啊的，都干到冒汗啊都，他都不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还得查内分泌，我怀疑你低血钾，
2: 是不？
1: 啊、嗯，还得查。啊，你内分泌肯定得查了，不用合计。
2: 啊，内分泌得查、哦。
1: 对对对，你这种现象是每天都发生吗？
2: 不的，不定那个有时候隔几天，有时候一天一回，有时候再隔几天。
1: 还得查，你这发的比较频繁。
2: 是
1: 不？嗯。
2: 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我就是这个就是大便这个事儿啊。
1: 大便怎么了？
2: 大便就是。到早上起来那来的贼急，完了这一天早上才这2-3遍，完了不成形
1: 啊，这是脾虚，
2: 20-30年了
1: 啊，这是脾虚脾湿的现象啊。我们一直提倡健脾除湿嘛，这个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这倒不难，关键是你前面这个这低血糖这个事儿频繁发生，这必须得查一下
2: 啊。我叫到那啥呗，到那个内分泌科去查一下
1: 啊，内分泌科的问题。对，赶紧去吧，查完了把结果告诉我一声，然后咱俩再分析。
2: 口腔溃疡也老频繁。
1: 频繁发生口腔溃疡啊，那你免疫力有问题，你先查完再说。
2: 啊，我说行，
1: 好，再见啊。
2: 好嘞，好好、嗯，谢谢啊。
1: 嗯，不客气。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团员说，我妈妈现在这个退休了，就是老刷手机刷视频，那比我们年轻人刷的还狠啊，晚上关了灯还看，现在这眼睛就不行了。我说带他去检查吧，他说也没啥事儿，嫌麻烦就不愿意去。我觉得还是应该查一下啊，因为现在的医疗条件多好啊，能查尽量查啊。不管他查不查，叶黄素可以给他吃，带那种蓝莓，带花青。

阴消结片、黄藤素软胶囊。请问这两种药月经期可以吃吗？可以吃啊，可以吃。您吃几天看看有没有效，没效再想办法换吧啊。肩膀借来撞一撞。唯有钻石说，孩子手指甲起层，这是怎么回事啊？手上有脚上没有，发来个照片。哎呀，您发来这照片啊，孩子的手指甲我是真没看清楚，你这小红手指盖啊，我倒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还打了亮片呢。我这一看，一般来讲，小孩要是指甲起层，多数都是由于微量元素缺乏，补一补吧。啊，有复合型的维生素，给孩子吃一吃。最要紧得好好吃饭。这小手啊这么小，这孩子年纪也不大啊，怎么办呢？可以给他健脾，这也吃健脾丸呢？不是，这吃什么呢？这吃健脾八珍糕或者脾脾丸。说这里边有什么门道啊？为啥都是健脾，吃的药不一样啊？健脾丸的主要目的啊，除了健脾之外，它有导滞的作用。导滞啊，什么导滞呢？啊，不是说你不好好学习导致成绩上不去这个意思，是疏导的导啊，那不还是这个导吗？没错，还是导师这个导啊，疏导的导啊，领导的导。滞就变了，这个滞是停滞的滞，三点水加一个带鱼那个带，腰带的那个带啊，停滞的滞。也就是说它有疏导停滞的作用，排泄的作用啊。健脾丸有这个作用，而脾脾丸不是。脾脾丸号称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它有健脾补气的作用，所以你家小孩

一米阳光说轻度脂肪肝吃什么药啊，我应该注意什么呀？轻度脂肪肝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饮食控制和有效运动来控制脂肪肝的程度。微有幸福说，我有一个朋友67岁，糖尿病10多年，现在口臭很严重，你看吃点啥药好？你必须带他上医院看是不是酮症酸中毒。为什么？有糖尿病患者口气那个味儿特别难闻，跟烂苹果似的，如果是这种味道的话就很有可能是酮症酸中毒，这属于危象，必须在医院里救。如果到医院查完了说不是酮症酸中毒，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胃肠功能弱，那么他可以吃中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上次又在那个 B 超的报告单填上去嘛。
0: 你跟我说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嗯，就是我那个子宫腺肌症呢，已经有10年了。
0: 哦。
3: 嗯，还有呢，就是贫血呢，导致今年呢。就是月经来过以后到10多天又来了一次。
0: 嗯。
3: 又来了嘛，我去看西医的，看西医呢，他医师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做手术嘛。还有嘛，就是裸巢也有囊肿嘛。
0: 啊，卵巢有囊肿啊。
3: 嗯。
0: 手术说明说是治哪一部分呢？是治你的子宫肌腺症还是治你的卵巢囊肿啊？
3: 他的意思呢，他说两个都最好两个都做，我囊肿手术也做掉。
0: 嗯，好。
3: 子宫腺肌症呢，他说做单做病灶呢，做腺肌症的病灶呢，就是腹腔镜也可以。
0: 哦。
3: 假如讲要子宫切除呢，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3: 我想见你。你叫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必要。我就是我已经52了嘛，我的意思呢，我想再过个一段时间，应该月经要停掉了嘛。我现在不想做手术，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咋看法？
0: 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想做手术的，你就是想知道这个手术是不是必须得做，52的眼瞅就要闭经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就这意思。
0: 这样吧。这个事儿啊，我给你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大专家给你解释吧。
3: 哦，
0: 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啊。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李胜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
0: 我请他给你解释解释，指导一下，你看行不？
3: 好的，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妇科李胜辉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李胜辉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李胜辉职业证书编号11011000052。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李胜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工作，包括门诊出诊及病房管理，同时还承担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

0: 诊治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复杂疑难病症的治疗，擅长腹腔镜、宫腔镜及开腹手术疑难病例的处理，可行各种咽拭手术及对宫颈病变的规范化治疗。
1: 李老师你好。
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哎，这个还得麻烦您，我们这儿啊有位听众，他的报告啊我给您发过去了，他的报告上是姓万，他现在呀又有子宫肌腺症，啊，又有这个卵巢囊肿，
2: 还有贫血。
1: 啊，贫血是一种现象了。现在啥呢？人家医生，当地的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他呢，就觉得自己都52了，眼瞅就闭经了，还做啥手术啊？他觉得停两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这样吗？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会面临什么风险？如果做了手术，会帮他解决哪些问题？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指导指导，可以吗？您在这方面是大专家呀。
2: 好的好的，我现在连线是不是也能够，万女士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1: 你俩可以直接对话。
2: 哎，您好您好，是这样，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您这个子宫肌腺症发现几年了？就是从我们做超声到现在目前为止，
3: 就应该有10年左右了。
2: 那您这个痛经是越来越重了是吗？
3: 痛经我痛是不痛的。
2: 哦，那您是月经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3: 月经量那比以前也少嘞，以前正常的话，旺期它是2天左右，现在呢是1天左右。
2: 哦，您最低的时候血色素查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克？您还记得吗？
3: 那倒我也不记得。
2: 那大夫说您是轻度贫血呀，还是中度贫血？
3: 轻度在说是轻度。
2: 哦，也就是让您只吃了吃补血药是不是？
3: 就是。以前呢一直跟一直每年这样下来嘛，我就每年定期检查的嘛，是吧？今年等于就是脚上做了个小手术，大概呢就身体稍微有点免疫力差了还是咋的，就是月经来后以后呢，就是隔了10多天又来了，那么我有点怕了，我想还以为什么那个腺质症大出血了，我就这样去看医生的嘛。那
2: 明白。
3: 去看了医生以后呢，医生就是给我配了那个停经的药，然后呢是开的那补铁的补血的那个药。
2: 您还记得大夫给您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停经的药吗？
3: 停经的药，那我应该好像盒子还在这里呢，就什么叫什么酮那个小小的那个盒子，
2: 就是黄体酮。您吃完了这个黄体酮以后，月经就正常了吗？
3: 月经他的意思就是吃了将近有1个多月嘛，现在月经刚来过嘛。
2: 您这次来了月经的量还跟原来似的那么多吗？哦，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您吃完黄体酮以后，这个月经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是不是？
3: 好像没减少。
2: 但是您现在还吃着补血药呢？
3: 补血药现在也停掉了，也没有了。
2: 是因为您血色素已经涨上来了没有了是吗？
3: 他还没查出来。
2: 那您还记得当时大夫建议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吗？子宫还要不要咱们？
3: 医生建议了，这个宫要不要了，他是意思了，我自己确定。就是建议他说那个囊肿要切除，还有你最好你那个子宫那个腺质症病灶切除，他这个意思。
2: 您这个就是卵巢这个囊肿最大的时候，能到多大？这个囊肿？就您印象。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最大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它最大的时候那个囊肿有多大？
3: 好像是2-3乘多少啊？乘三，那个 B 超单算一个有吗？
2: 因为您一直都在做 B 超嘛，您发给我的只是有一次的。大夫说您的囊肿是个巧克力囊肿啊，还是普通的卵巢囊肿？
3: 那他也没说。
2: 哦，您平时其实并不痛经是吧？
3: 痛经一点没有的，就每次月经来的时候稍微小腹有点胀，就是痛的经次数应该是也没有。
2: 哦。是这样啊，就是从您的这个年龄，包括您的症状来说。
5: 北京时间20:00。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其实子宫腺肌症，它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全子宫切除。我说这句话您大概能理解吧？就是您想治好这个病啊，完完全全治好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就是把子宫切掉。啊，这个是真的，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就是完全根治它的方法。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建议就是切除，就像您自己担心的这样哈，其实您本身不想切这个子宫，但是因为咱们有症状，所以大夫才，您当地的大夫才建议您切子宫。大夫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嘛，就是个体化的治疗。那我希望呢，就是您，我不知道您做没做这几个检查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中间您有过不规则的出血，那您现在的 B 超呢，并没有提示您的子宫内膜有这种长东西的这个征兆。但是呢，您当地的大夫已经给您开了黄体酮，这个黄体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药物性刮宫，就是希望，比如说您真的有子宫内膜的增厚，引起您的这种月经量不多。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吃药给您吃这个黄体酮以后呢，我们希望它那个内膜剥脱的完整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超声，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增生。那如果没有，那考虑还是因为比如说您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的这种生理性的增生，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那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黄体酮吃完了以后，人家大夫为什么要建议您月经干净以后再去做这个超声呢？那其实理论上讲，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所谓的药物性刮宫以后这个最薄的时候的子宫内膜的表现，如果它还厚，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您为了除外子宫内膜增生，我们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去做内膜活检啊。这是您，我觉得这个52岁对于咱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需要做的检查啊。那可能您下次的月经的时候呢，月经干净以后务必还要再复查一个超声啊。那后续我们就说您需不需要，就是必须要要不要切子宫？那我们来判断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您的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在您的表述当中，应该是病情不是很严重啊，起码没有到非得比如说输血呀，或者我们净点那些补血的药啊，您只是吃了口服的药啊，这样判断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如果是个轻度的贫血的话，这种往往通过口服的补血药以后呢，我们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这种情况，那就像您考虑了，您从内心是非常不想切这个子宫的。那不切这个子宫呢，我们要去判断啊，第一个判断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切子宫？那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超声。那超声呢，如果要是只是提示子宫腺肌症，因为子宫腺肌症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再有一个就是您担心的这个卵巢囊肿，如果卵巢囊肿只有2公分多，我们又没有提示它血流不好，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它是一个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啊，良性的囊肿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定期观察。那还有呢，就像您说的，那我都已经50多岁了，我马上就要绝经了，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绝经呢？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抽血啊，那我们一个是要查 AMH 啊，就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查内分泌的六项，包括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等等啊，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卵巢功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可能它比如说啊，可能还得等个三四年再绝经啊，那这种三四年之内我们会不会有病情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月经量多了引起的低发贫血，我们就不是轻度的贫血了，可能中度的甚至重度的啊，那有严重的贫血的病人我们可能还需要输血，那如果这种情况，那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可能我们就需要切子宫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MH 和内分泌六项提示很快就要绝经了，那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像您考虑的这样，我们可能短期内观察啊，那我们就把子宫就继续的留着，因为我们绝经了以后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它就没有很明显的对我们的影响了啊。那但是呢啊，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三四年啊我们才绝经，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让它月经量越来越多是吧，那我们非得等着它现在轻度贫血，我们非得等着它到中度重度贫血，我们等着那个指征再去做手术。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守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能不能吃上一些药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高效孕激素啊，对它是有治疗的效果的啊，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子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上一些针，这个针呢就是闭经针啊，就像我刚才问的您用的什么药啊，其中有一个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针，它是闭经针，但是那个是短期内用药啊，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近期能不能绝经啊，如果不能绝经，可能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啊，这个管理可能需要个三四年，那我们也可能打针也可能吃药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上环，我不知道您当地的大夫啊有没有跟您提起过这几个治疗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还把子宫的血管给它堵上啊，就是啊我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啊，那其实我们保守治疗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啊，您比如说我们很快就绝经了啊，那可能我们吃上黄体酮让它规律的来几次月经，月经量不要那么多，我们只要不贫血啊，那我们可能慢慢等待就要绝经啊，到一直到绝经这个病就好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三四年，可能啊我们就是用上我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所以我建议您啊，下一步还是应该抽血啊，做这两个相关的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到底啊需要多长时间可能会绝经。我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您大概还能不能记得住这么多啊。
4: 那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清晰，对于像万女士这种普通的这个女性啊，她不一定都能理解。这样，回头啊，我安排工作人员把您说的这些话呢进行整理，再指导给她，让她自己慢慢听，慢慢想，不明白我们再想办法给她解释。
5: 好，
4: 行不行？
5: 谢谢。谢谢
4: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谢谢李主任啊。
5: 好，谢谢。
4: 哎，再见，再见。好，非常感谢你，李老师讲的特别清晰，对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女士都是有帮助的，谢谢您。
5: 啊，不客气，哎。
4: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幸福生活说，我65岁，膝盖疼啊，上下楼梯更重啊，尤其是下楼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半年钙片了，为什么还是疼？钙片补的是硬骨，就是硬的那大骨头棒子，知道吧？补的是硬骨啊，你应该吃，啊，应该补钙，尤其是带维生素 K2 的钙应该补。但是你上下楼膝盖疼，它有可能不是硬骨的事儿，有可能是软骨的事儿，你还得补氨糖，氨糖呢得保证每天1500毫克才行，补少了没有用啊。微友人心向善说，我老父亲后背发热已经3个多月了，他不出汗，前列腺增生肥大，现在吃哈乐呢，请老师帮帮忙，用什么药最好？我老父亲92岁高龄了，身体情况还比较好，哈乐属于扩张输尿管的，跟前列腺相关啊，但是你后背发热这个跟这事儿没关系，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脾胃有关系，这个属于积食内热，这是最常见的，再一个就是阴虚内热啊，我建议你老父亲补补虚，我相信他阴虚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他发热的现象应该就会减轻啊。渴望能遇见双鱼流星。唯有雪冰室说，我现在子宫下垂，月经量也少，我吃点什么好？我今年才32岁，这个就说明你身上气 严重的亏耗，月经量少呢跟你这个血的亏耗也有关系。所以说我平时讲七

气血双补，气血双补，用在你身上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想办法补益你的气血吧，啊！我是魏有涵说：“说铁峰老师，我老是贫血，应该怎么调理？”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老是贫血？是人贫血啊，就血液包不够呗，贫血啊。有这么几种原因，但基本上都是由于摄入的没有消耗的多。每天我们都要通过饮食啊，通过这个细胞的再生来补益这个血的合成。一个是要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另外一个我们的内脏，我们的造血器官，造血系统要不断的工作。如果这个数量赶不上你消耗的，就会出现贫血。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会引起这个事儿。您是哪一环？您查过吗？我为啥首先提这个问题，而不是告诉你调理的方法？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多年以来长期的微量贫血，最后发现他体内有小规模的出血，就出血量不大，以至于他无法重视，但是这个出血一直存在，拖了十几年之后出大事了。所以我就想善意的提醒你，你既然已经定义为贫血了，是不是应该到医院给自己做个相应的体检呢？找找这个贫血的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在源头上把这个贫血的原因掐断，然后我们再调。因为调很容易，但问题是你原因要不找到，你这药不都白吃了吗？唯有相逢一笑，他说我65岁了，血压高压150，低压87，请问用不用吃药？吃什么药？65岁高压150，低压还可以啊。怎么说呢，比较常见，比较常见。但是常见就代表是安全的吗？不是。血压这个事儿，你要是较真儿的话，什么样的血压是安全的呢？根据现在的国家的指南来解释的话，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只要不超过这个线，对人体就是安全的，超了这个线就是不安全的，就是有损伤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应该吃药。看着世上稀有美丽，说唯有奇迹说，我这两天胃疼，那种间歇式的胃疼，空腹的时候会严重，在胃的少部一阵一阵的胀痛感，这是胃炎吗？吃什么药好？首先你说疼痛的这个位置，什么叫少部啊？胃的哪一部分叫少部？我不知道啊。一阵一阵的胀痛，这还不对。一般来讲啊，空腹时疼痛加重啊，应该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症状。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表现是什么呢？是火烧火燎那种烧心的疼。胀痛呢，还是食物在这里有气，排泄不好，蠕动不良导致的。你试一试越橘饱和丸。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心情不好，睡得不好，跟情志相关呢？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181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您是解放老师吗？
1: 哎，是我。
2: 你主持这个节目挺好的，太好了，我都不敢打这个电话，我怕打不上，一怕跟你通不上话，都是说没打。再感谢铁峰老师啊，那个什么，我的问题哈，这是我有这么毛病呢，这个毛病18年有了，就是这个舌头哈这么大，就是水肿。那吃药哈，吃那个动症药啊也不好，吃那个抗药也没好。
1: 哦，
2: 有时候这个舌头大的哈，都捏着了，都搞不了了。
1: 明白了，你这是脾湿之症啊，治很好治。
2: 啊，怎么治？那什么药？吃什么药能好？
1: 你在家里要是现在就吃药的话，你就上街买参苓白术散和香砂六君丸。你这个就是身体里的脾湿太重。
2: 啊，对，脾湿太重。
1: 治你这个病啊，就是健脾除湿。
2: 啊，健脾祛湿，我当时吃这两种药，我能吃多长时间能见效？
1: 两三个月吧。
2: 啊，两三个月行，是石老师哈，我没想到能给你通上电话，我都看你，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有病哈，没法的了，到你，你全国各地的大夫都能可以介绍。我这个怎么好呢？那所以呢，这都不知有病了，也找不到什么大夫，都找铁峰老师给找大夫。
1: 我就给大家指个方向。
2: 对对，你给大家伙指个方向，还能给大伙找大夫。你说这个，你说咱老百姓有病了都有你这么人，多好呢！我说这个怎么都是太好了。
1: 啊，不着急，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哎，
2: 谢谢老师，太感动了，
1: 好
2: 的，
1: 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9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
5: 哦，你好，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很过，就是那个我之前在2021年时候得了那个重症乙型炎，做了手术之后，然后治疗好了，然后前年的时候又得了那个鼻咽癌，查出来前期，然后呢也治疗好了，3个月，去复查一次，但是今年我去复查了之后，我现在又得了三高了，血糖、血脂、血压都很高。我是想问铁峰老师，问你一下，是不是这怎么调理，怎么治疗？
0: 三高和你的胰腺炎和你的鼻咽癌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毛毛雨了。你只要是遵医嘱，控制指标就行了。
5: 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这几天好像感觉这个头呢，就是麻麻的，感觉自己烫烫的，还有头晕。
0: 你多大年纪了？
5: 很乏力。我53周岁。
0: 妈，比我还小。这可咋整呢？你这个胰腺炎怎么得的？吃吃喝喝得的？
5: 这个胰腺炎，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做手术。
0: 不，我不是说手术问题，你听我说，我关心的不是手术问题，我是关心你这得这个病的原因。重症胰腺炎一般都是吃吃喝喝来的，暴饮暴食。
5: 是对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也不爱喝酒，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就是喝了一点， 什么药酒，喝了就是喝了半杯药酒，喝下去那天晚上疼得很厉害，我还以为是胃疼，后来
1: 不对，这个锅药酒不能背，这不是药酒导致的，因为重症性咽炎主要是因为脂肪。
5: 我之前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正常吃的。
1: 那你就体质有问题了。
5: 我也搞不懂，反正现在是那个里面长了一个囊肿，以后后来做手术的时候，那个两中间都烂掉了嘛，后来那个囊肿。那个把小肠剪掉接在那个囊肿里面排一夜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兄弟啊，血压这个事儿呢，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就坚持吃纳豆激酶，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啊。但是你这真正要命的是鼻咽癌和你曾经的胰腺炎病史，因为你的胰腺受伤了，因为这俩事儿都要命，所以你要好好维护这俩事儿，别的都不要紧。
5: 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两个都在调理当中，去复查都是还好的。
1: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啊。
5: 凯文老师，我问你一下，这个降压药到底吃什么药？我听他们说有些药吃了会对那个内脏不好。
1: 我知道，你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你的医生会给你安排的，遵医嘱就可以了。降压药不存在哪个好哪个不好的，关键看怎么吃。
5: 哦，这样子
1: 啊。你的医生给你拿出用药方案之后，你可以把它拿过来。给我看，然后我根据医生的医嘱方案，我给你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安排，啊，我给你落实细节没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得你医生拿啊。
5: 陈文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问你，我就是说这个血压上来之后，我上压150以上，下压都有110以上了。这个
1: 你低压太高了，你低压高是因为你血管硬化和栓塞。
5: 哦，这样是吧？好的好的。
1: 好吧。哎，有事打电话啊，你这事儿不小啊，保持联系啊。
5: 好的，谢谢。
1: 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你好，
6: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6: 老婆那里有连胸前有两个6-7公分长的，2公分宽的瓣痕疙瘩了。
1: 哦，瓣痕疙瘩哦，这个东西。
6: 他那个水胶也冲，晚上冲得很厉害吧？
1: 瓣痕疙瘩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想治，现在看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大量的用激素。
6: 大量激素，
1: 对，大量用激素，地塞米松，拿针头从瓣痕疙瘩上面扎进去，然后在皮下注射激素，慢慢这瓣痕疙瘩能平，这是一种办法，也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啊，都用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就是上皮肤科做一个美容整形手术，
6: 给它切除啊？
1: 对，把它切掉，做手术把它切掉。手术呢有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事儿。就是有可能长出来一个新的疤痕，比原来那还大，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刚才我说，通行的做法是用大量的地塞米松扎，但是扎完之后也不准好，有的人平了，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
6: 哦，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传统中药丸，哎，有一层蜡油啊，蜡壳，这是为了干什么呢？为了啊。隔绝空气啊，不然的话这个蜡丸里面的药丸啊受潮变质，药效会慢慢消失。这个蜡丸就是把它密封在里面啊，隔绝空气，隔绝湿气啊。这个蜡壳啊它制作是有讲究的，把蜡融化之后要反复几次形成均匀的壳，这个壳得够厚啊，但又不能太厚啊，这个真的是有工艺要求的。以前没有塑料，没有铝箔这些现代包装材料，蜡封是保存中药丸剂最有效的一个手段。现在包装技术已经进步了，但是蜡壳这个传统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一步一步在改进。蜡壳的配方经过优化，密封效果更好啊，蘸蜡的设备也就更精准，这个壳的厚薄比过去啊也是更加均匀了啊。有一些产品呢在蜡壳外面还加了一层铝塑的复合包装，双重保护啊，这传统工艺现代技术相结合，这个药物保存的哎就比过去更可靠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3: 各
7: 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3: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4: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谢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在1948年的腊月初九，被儿媳妇赶出家门的古老汉还有英，在沙湖口闸口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度过夜之后，本想再次回家，却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被懦弱的儿子拦在了门外。无奈之下，古老汉只能带着一床破被离开了那个他熟悉而温暖的家，一路带着婴儿 来到了距离沙湖口村20多里地的右卫镇。可是原本古老汉想着，到了右卫镇之后啊，爷孙俩可以依靠乞讨为生，把这个年关过去。结果当古老汉带着婴真正的踏进到右卫镇之后，整整一下午也没要到任何一口吃的，直到天黑之后啊，才得到一个好心的面馆掌柜施舍了一碗碎面条。这也是爷孙俩饿了整整一天吃到的第一口吃的，并且在吃完面条之后呢，又在面馆小伙计的指引之下，来到了距离右卫镇东门2里地的一庄。而古老汉这爷孙俩也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在黑灯瞎火的一庄摸到了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木板上睡着了。可能一说到一庄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其实喜儿我当时听这个连大姐讲义庄的时候也不清楚啊，这个义庄是什么地方。结果连大姐的丈夫告诉我，当年的义庄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太平间差不多。原本这个义庄啊是有专门看守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时期啊，1948年，山西当地的官员中饱私囊，看守义庄的人长时间得不到官饷，又赶上了寒冬腊月，所以义庄就没人看管了。人能够看到他这个跛脚残疾带着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沿街乞讨而不施舍，亲人能够把饿了一天肚子的爷孙俩在腊八的寒夜赶出家门，至亲之人能够明知这一老一小很有可能饿死或冻死街头，却没有把他们迎回温暖的家里。所以什么是人，什么是鬼呀？世间根本就没有鬼，有的只是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大恶之人，他们才是把人变成鬼的罪魁祸首。就像古老汉和婴儿啊住进了义庄一样，他们若有安身之处，何苦住进安放死人的义庄呢？对吧？那么昨天讲到了，由于到达义庄啊已经是晚上了，而且腊月初九的晚上天上还下着小雪，屋子里是伸手不见五指，古老汉的火镰都无法使用了，所以就只能是摸索着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木板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古老汉一觉醒来方才发现啊，自己和婴竟然是睡在了棺材盖子上，而在他们身边呢就放着一口被2条长板凳垫起来的棺材。古老汉马上轻轻地起身，生怕吵醒旁边熟睡的婴，然后呢就围绕整个义庄的堂屋转了一圈。要说这个堂屋啊还真不小，堂屋的正中啊挂着一张早就已经泛黄褪色的钟馗像，钟馗像前放了一个供桌，上面的一个香炉也早就没有香火了。钟馗像和屋外墙的大门是呈现出一条直线，中间没有任何遮挡，而在钟馗像的两侧分别是摆放了6对长条板凳， 其中有两对板凳上呢，是分别摆放了一口棺材。啊，这两口棺材呢，有一口是完整的，封死的。在这口棺材两旁，还有用纸扎的牛和两个小人儿。另一口敞开的棺材盖子，啊，就是古老汉和莹睡的那块木板。也就在这个时候，睡在地上的莹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就开始喊爷爷。古老汉马上一边答应着，一边就从板凳上下来，然后满脸慈爱的看着刚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莹，对他说：“哎呦呦，妮儿睡醒啦。”刚睡醒的莹看到爷爷之后，便向古老汉伸开胳膊，要古老汉抱抱。古老汉马上就把莹给抱起来了，然后带着莹在堂屋里转了一圈，并且把这个屋子里的陈设跟莹说了一遍，也是怕莹看到一些东西之后害怕。很显然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三岁孩子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件事儿等到后来莹长大以后啊，古老汉回忆给莹讲的时候还惭愧地说，当时咱们是属于占了人家休息的地方，扰了人家入土之前这最后的清静，所以尽可能的不要打扰他们，只求是能让他们爷孙俩在这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把这个冬天过去，等天暖和了或是外面冻不死人了，他们自然是要离开的。但是这些话对于当时还不懂事儿的孩子啊，又正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他怎么可能那么听话呢？结果整整的就是因为婴儿的好奇，差点把这爷孙俩的命给葬送了。当然这是后话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跟大家讲。那么怎么说哈、啊、古老汉抱着婴儿在义庄的屋子里走了几圈之后，这孩子啊也算是彻底的醒神儿了。此时已经完全醒过来的婴儿看到卷席筒里露出来的头发，快步的跑过去，就用手指着头发对古老汉说：“爷爷，这是谁呀？”古老汉马上就跟过去抱起婴儿，略带生气的对他说：“汉妮儿，乱跑什么？爷爷刚跟你说完，进了这个院子，不能乱跑乱摸。”听了爷爷的话，婴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小声地对爷爷说：“这是谁呀？”古老汉一边抱着婴儿往外走，一边对婴儿说：“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暂时住在这儿的，但是他们睡的时间比咱们长。你可千万别吵醒他们，不然他们该把我们撵走了，不让我们在这儿住了。”天真的婴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呢，便马上用手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古老汉看到婴的表情，放缓了语气对他说：“他们和我们都一样，都是穷苦人。因为买不起棺材，所以只能用一张破席子卷起来当棺材了。只要咱们不打扰他们，他们就不会赶我们走了。而且他们晚上还能保护我们呢。”叶人听完古老汉的话，也是睁大眼睛不住地点着头。其实现在想想啊，从前老人照看孩子啊，都说成是哄孩子， 感情这个哄孩子就是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乖乖听话的方式。这古老汉既怕婴儿知道了自己跟一

群死人住在一起感到害怕，又怕婴儿好奇心强，再去叨扰了这些身故之人。所以啊，无论是在任何年代，照看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的孩子，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啊，这也是我们芳华中心的一些老姐姐啊，照看第三代的时候所遇到的难题。孩子刚会走的时候，撒腿就跑，你要是一个不留神儿，就容易找不着了。这个孩子会说话以后呢，那更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小话痨，看到任何事情都非要问出个究竟。你要是回答正确了还可以，但是你要是不懂装懂乱回答，那最后啊，他都能把你给绕糊涂了。那这种情况呢，今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啊，只要是照看过第三代的，那都是感同身受啊。咱们说，照顾孩子容易吗？轻松吗？一点儿都不轻松。那咱们现在不愁吃穿，不愁住宿的情况都感觉不轻松啊。那对于当时身处1948年解放前夕的古老汉来说，是不是就更加困难了？要知道，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乞丐呀。他们虽然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在亦庄平安地度过了又一个寒夜，但是他们继续回到镇里乞讨的时候，整整一上午的时间依然是没有遇到好心人的施舍。为此多年之后啊，古老汉还对婴儿说，其实在那个旧社会并不是好心人少，只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啊。48年年关将至，全国各地都在打仗，被解放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自然是好过了，但是对于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省右卫镇，乃至整个山西北部，一直是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些老百姓，那还是

埋怨过那个时代的任何人，并且不仅他不报给谷秀英，让他也不要抱怨，因为谷老汉的心里始终有这么一个信念，只要是有他一口吃的，就一定有英的，哪怕自己饿死也要让英活下去。毕竟这个孩子是他的亲生母亲用自己的鲜血付出自己的生命养活的，也就是在谷老汉拄着拐杖拉着英一步一拐的继续养

0: 百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而这一幕呢，正好被英儿看到了，于是他马上就挣脱开正在点头作揖的向街边行人乞讨的爷爷，快速地跑向了掉在地上的那张饼。结果当古老汉转身的时候，正看到英儿要拿起地上的饼，与此同时一只大狼狗也向孩子跑过来。看到眼前这一幕的古老汉一边让英儿不要跑，一边向英儿跑过去，一把就把英儿给搂在了怀里，然后整个人就摔倒了。而此时的大狼狗一口就咬住了古老汉后背的罗锅包，然后是不松口的晃着脑袋撕扯着。但是古老汉无论恶狗怎么撕扯，始终是把英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而英儿呢，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感到害怕，反而还因为自己在爷爷的怀里被狗撕扯的反复的摇晃而笑个不停。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街对面店铺里买东西的狗的主人也走到了街上，不紧不慢的把绳子啊系在了戴在狗脖子上的项圈上，一边系绳子一边对狗说，有肉不吃跟个花子抢饼吃，就不该给你松开。全然没有理睬被狗撕咬的古老汉。等狗主人把狗牵走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古老汉才拄着地痛苦地爬起来，也顺便把英儿给扶起来了，关心的用刚刚在地上擦伤的手上下摸着英儿的小胳膊小腿儿，一边摸一边心疼地问，英儿没伤到吧？而此时的英儿笑嘻嘻地把刚刚自己搂在怀里的半张沾满尘土的糖饼递给古老汉，爷爷，饼，爷爷吃。古老汉看着这个蓬头垢面、满身尘土的孩子，高兴地拿着饼要给自己吃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一把把英儿抱在怀里哭了起来。此时狗主人正要牵着狗回去，转头就看到了抱着孩子的古老汉，他的后背被狗撕扯咬破的棉衣里露出了黑色的棉花，好奇地问，哎，花子，这狗没咬到你的肉吗？古老汉转头站起来，把英儿护在身后，低着头对狗主人说，我皮糙，没伤到。而在这个时候，狗主人身边的人就对狗主人说，他是个罗锅子，可能狗咬脱了。这狗主人一听到古老汉是个罗锅，便马上来了兴趣，于是笑着说，哎呦，罗锅子，我没见过什么样，你把衣服脱了给我看看呗。这个时候啊，狗主人旁边的人也都跟着叫嚷着起哄，说要看看罗锅到底是个什么样。古老汉听到这儿，抬起头看了看对面这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转身拉着英儿，拿起刚刚掉落在地上的拐杖就要走。而此时正在兴头上的狗主人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走古老汉呢？在他们眼里，古老汉就是个要饭花子。这也是为什么古老汉情愿用身子护住英儿，也不敢用拐杖打狗的原因。

0: 然后用手指指了指对面的饭馆，对古老汉说：“你要是让我们看看你后背那个罗锅，我今天让你们俩吃顿好的。”这狗主人的话音刚落，古老汉马上就停住了脚步。当时连大姐哭着跟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啊，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难受。我只有在上学的时候啊，学到过旧社会的穷人是没有人权和尊严的。同样，当时的课本上也有一些地主老财、奴隶主欺压老百姓的课文。但是当我真正的从芳华的家人口中听到他们的亲人就是当初被压迫的穷苦人的时候，心里那种可怜、心痛那种感觉。但媳儿，我想说的是，只要是经历过解放之前那一段艰苦岁月的老人们，他们一定都会感恩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感恩能够让我们更珍惜当下，感恩能够让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接下来我要讲的发生在古老汉身上的事情，喜儿相信是我们所有的听众都不愿意听到的，因为那是生存和尊严在一个人心里的较量。当古老汉听到狗主人说出能让他和鹰吃顿饱饭的时候，他先是俯下身子，然后微笑着对鹰说：“妮儿，听爷爷的话，把头转过去，一会儿爷爷带你吃面条去。”看到鹰点了点头，然后古老汉把着鹰的肩膀让他转身背对着自己，因为他不想让这个不堪的时代污染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他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自己能够给予鹰的所有的美好都尽量的争给他。当鹰转过身之后，古老汉便在这十冬腊月的街上解开了扎在自己腰间的麻绳，脱去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露出了让他自卑了一辈子的罗锅背。而狗主人看到古老汉那高高隆起的畸形的后背之后，马上就说了句：“快穿上吧，太丑了，快穿上吧。”古老汉马上把棉衣穿上，拄着拐杖拉着鹰，含着眼泪对狗主人说：“您就开开恩，给我们两碗面，让鹰吃顿热。”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狗主人回头唾了一句：“真是瞎了眼，倒胃口。”然后对着对面饭馆抬了抬手，对跑过来的饭馆的伙计说了一句：“给这两个花子煮两碗羊杂面，别让街坊又以为我欺负人了。”说完牵着狗就走了。饭馆的伙计毕恭毕敬地目送那个狗主人走远之后，又转身走到站在原地发呆的古老汉身边，对古老汉：“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你可真是命大，没被那个畜生伤到。你就在这门口等着吧，我回去给你做面去。也就是这碗用古老汉的尊严换来的这两碗羊杂面，成为了自从被儿媳妇赶出家门这爷孙俩挨饿受冻这两天多之后，第一次是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带着荤腥的饱饭。什么叫尊严啊？什么叫体面？尤其是身上还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的人，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而对于这种丧失尊严的事儿，在古老汉和婴儿身上才刚刚开始。吃完饭之后，古老汉便带着婴儿返回了义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则是一直睡在了义庄的那口空棺材里，并且每天重复的白天去镇里乞讨食物，晚上回来睡觉的日子。由于并不是每天都能讨的东西吃，所以两个人一直都是处在半饥饿的状态。直到腊月23，就是小年儿这一天，古老汉和婴儿乞讨的比较顺利。早上出来啊，天还没黑，就早早的回到义庄了。但是当他们回到义庄之后，发现大门到堂屋这一路上啊，都撒上了纸钱。而在堂屋靠右侧，啊，挨着他们睡觉的棺材旁，又多了一口新棺材。棺材下面呢，摆放了碗筷，还有用面做的鸡鸭鱼这些贡品，还有一盏长明灯。而且屋子中央的供桌上同样摆放了用面做的各种贡品，香炉里也燃起了香。古老汉看到香燃的进度，估计这本家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没有遇见，可能不是镇里人啊。小年儿把人送到义庄，按照当地的风俗应该是躲避某些日子。但不管怎样，爷孙俩住的是义庄，对于死人也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口新棺材和用面做的贡品确实让婴儿感到很新奇啊，于是就想把那只像鸡一样的馒头给吃了。郭老汉马上就指示了，告诉婴儿今天先不能吃，等到明天才能吃。再说今天他爷孙俩的收获也不少，婴儿还是很听话的，也就没有再要。婴儿却说起梦话了，一句别动我的鸡把古老汉和盗墓贼都吓了一跳。古老汉一把就把婴儿的嘴给捂上了，盗墓贼发出了一声被吓了一大跳的啊，然后就是当当的磕头声和道歉声。这孩子被惊醒之后自然是要哭的，而这个哭可是古老汉捂不住了。这孩子一哭啊，就把这爷孙俩彻底就给暴露了。盗墓贼透过长明灯的火光一眼便认出了古老汉，这盗墓贼

们这两个要饭花子。说完之后，就把扎的纸人、纸马，还有棺材前摆的贡品呢，全都提翻了，然后就走了。这盗墓贼一走，被打了一顿的古老汉，忍着伤痛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摸着婴儿的小脑瓜，一边安慰婴儿：“妮儿不怕，妮儿不怕啊，爷爷没事儿。”爷爷没事儿。就在古老汉的一顿安抚下，孩子又慢慢的睡着了。古老汉则被这个不明不白的一顿打，打得睡意全无，搂着婴儿靠在棺材壁坐了一夜。结果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后啊，出事儿了，贡品也给打翻了。虽然是没什么可丢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本家人看来，那就是相当于挖人家祖坟一样啊。结果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古老汉爷孙俩给抓起来了，冤枉古老汉偷了他们给先人陪葬的宝贝，叨扰了已故之人的清净，破坏了他们家的风水。这一家人连拉带扯的，根本就不给古老汉解释的机会，就用绳子捆着古老汉就往镇里的衙门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打着古老汉。哎呀，要说这人被冤枉啊，确实是件挺憋屈的事儿。但是还有更让人憋屈的，那就是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跟着起哄。你要说人家被破棺的本家人啊，他不认识这个古老汉倒还说得过去，这都到了四方街了，古老汉他们爷孙俩每天都在四方街乞讨，因为远处去不了啊，就连盗墓贼都一眼就认出他们俩了，怎么其他人大白天的会认不出来呢？所以说真就应了那句话，叫墙倒众人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落井下石的人。郭老汉被五花大绑的绑了个结实，小英在一旁一边哭着一边拉着绑着爷爷的绳子，被人拉到了镇里。这孩子的哭声，家属的哭声，再加上街道两旁看热闹起哄的人声，硬生生的把这一场误会闹成了一件大新闻了。随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一个穿着讲究能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的注意。只见这个人的身旁随从高喊了一声：“站住！”刚刚那些嘈杂声一下子就没了。古老汉没敢抬头，眼睛还是一直盯着婴儿，然后回了一句：“我是个要饭花子，借住在义庄过冬。”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站在他身边的中年人小声地问了一句：“你是沙湖口的古罗锅吧？”古老汉这才感觉声音有点耳熟，便马上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个穿着讲究、身材笔挺还戴着礼帽的中年人。他仔细看了看，似乎有些面熟，怀疑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一个熟人。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左袖筒没有胳膊的时候，古老汉则打消了自己的怀疑，然后就低头不言语，默默地点了点头。当这个男人确认了眼前这个叫花子就是自己口中沙湖口的古罗锅之后，就对着其他人说：“打扰了先人清净的事儿，确实是个大事儿，这个人也必须要严惩。但具体是不是这个花子做的还说不清楚，你们要是冤枉了人家，这个罪名也不小啊。”

谁知这个中年人的话一说完，刚才还在旁边起哄的老百姓又开始站在了古老汉这边，说每天都能看到他带着孩子在街上要饭，他要真是盗墓贼，那也不可能要饭呢。这本家一听街坊怎么说，自己也是想明白了，这个中年人也是够讲究的，直接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给了闹事的本家。本家一看眼前这个人花的是银元，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要知道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北部，5块元大头就能买一头耕牛了。所以这家人呢，也是见好就收的，把古老汉和婴儿一并交给了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然后就走了。而这个中年人等着闹事儿的这些人都走后，便转身让身旁的两个随从把古老汉给松绑了，接着呢就把古老汉和婴儿带到了四方街里的一处宅院。古老汉也只能是拉着婴儿低着头一路跟着，也不敢吭声。等进了宅院之后，就听见一个老人的声音：老爷回来了，姨奶奶，老爷回来了。然后古老汉就跟着这个人过了营门墙，来到了院子里。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正对着营门墙的是一个堂屋。堂屋两侧呢，分别有2排3间6门的厢房。堂屋到营门墙这个距离能有10多米，中间放了3口大水缸，两个厢房之间的距离也有7、8米。营门墙的前身还有一个屋子，是看门的门房。一对母子呢，站在堂屋的门口。但是啊，走在前面这个中年人并没有对这对母子说什么，而是带着古老汉和婴儿走进了一间厢房里。进了屋子之后，这名中年男子对古老汉说：你的罗锅是咋回事啊？古老汉还是没敢抬头，只是小声地回答他：从小就这样。接着这个男人又问了一句古老汉：你的腿是怎么瘸的？这句话说完之后，古老汉马上抬起头，愣愣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半晌，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你是崔福生？对方听完之后是哈哈的大笑起来，一把就把古老汉抱住了。我说古罗锅啊，我的亲哥呀，你怎么才认出我来呀？古老汉听到对方这么说之后，也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一把就把崔福生抱住了。福生啊，真的是你呀，你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罗锅子，我对不住你呀。崔福生听到这儿之后，便马上松开了古老汉，又仔细端详了一遍，说了一句：你哪有对不起我，是我欠你的。说着话啊，就回头叫了一声：快安排厨房烧水，给俺哥哥和这个妮儿好好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咱们厨子最拿手的饭菜给俺做上一桌，俺要跟俺亲哥好好聚一聚。就这样，因祸得福的古老汉在遇到崔福生之后，跟小英又是洗了热水澡，又是换了新衣服新鞋子，又在崔福生家人的陪伴下，好酒好菜的吃了一顿大餐。那么这个崔福生是

0: 谁呢？他为什么会对古老汉这么好？又为什么称呼古老汉为亲哥呢？还有，那么既然是亲哥，为什么居住的距离只有20多里地？他怎么从来没有去过沙湖口去看望他们呢？当然，英儿和古老汉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完全改变呢？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新体彩，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6: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7: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8: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9: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10: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800055。

0: 军。
1: 是结局。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3: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4: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5: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2: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2: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7: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2: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8: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9: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0: 谢谢你。
2: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

0: 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2: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3: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2: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3: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2: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3: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2: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3: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有我不由天。
4: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0: 城市。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3: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4: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5: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6: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7: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5: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8: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9: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子，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子，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子，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羞于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哎呀，王木龙，
4: 不要，
5: 不怕，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6: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7: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3: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下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5: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

0: 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段时间呢，喜儿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述啊，我们芳华中心的连若云连大姐啊，她的母亲谷秀英的生平经历来着。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不免会产生疑问，说这个谷秀英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喜儿我要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人的生平呢？那么了解喜儿我的家人们都应该知道啊，喜儿我凡是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人或事儿，那都是对喜儿我，包括我们乐龄芳华，乃至我们所有的家人啊，如何更好的来享受乐龄晚年，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啊，大家还得是耐下性子啊，静静的听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因为这个里面啊，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秘密了。包括乐龄芳华如何能走到今天，以及喜儿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在身处绝境的时候得到命运的眷顾啊，让我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到底是因果轮回，还是有人暗中相助？就这些所有的疑惑，所有的问题，都将在这个之前从未与我见过面的家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连若云连大姐的口述当中找到答案。而连大姐口述的对象呢，就是她的亲生母亲谷秀英。那咱们说谷老汉遇到崔福生之后，他跟英儿的命运真的就此就时来运转了吗？包括崔福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又为什么称呼谷老汉为亲哥呢？那么如果是亲哥啊，又为朕距离沙湖口区区20里地，为什么从未来往过呢？咱们呢，马上就揭晓答案。要说这个崔福生啊，他跟谷老汉还真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幼年父母双亡的孤儿。而谷老汉呢，相比崔福生还算好一点儿啊，谷老汉是属于沙湖口的坐地户，父母是在他10岁的时候相继过世了，但是给他留下了一所房子。谷老汉10岁成为孤儿啊，那个时候是1908年，那还属于是大清朝的时候呢。等到了1911年啊，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大清朝的这种封建制度是被彻底推翻了。可是对于崔福生而言，那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可不是沙湖口的本地人，自己的爹娘父母早早都没了，再加上当年年龄还小啊，不满10岁，想和谷老汉一样顺利的进入地主家，给地主干活讨饭吃，不签卖身契就得有人做担保，不然呢，地主家是绝对不能用的。

啊，因为当时地主家所用的人都是要同乡同村的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得知根知底儿啊，要不然人家地主那么大的家业，你一个远处来的孩子随便就用了，万一给人家损坏点东西啊，丢点东西啊，这孩子一跑没影了，人家找谁去啊？可如果要是签了卖身契啊，那就不一样了。而当时只有13岁的古老汉啊，对于这个事儿呢，他也是完全了解的啊，因为毕竟他10岁的时候啊，父母才相继离世，所以从小啊，这种社会等级关系他父母肯定是告诉过他的。于是古老汉呢，就以自己家的房子做担保啊，没有让崔福生签这个卖身契。两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一个养马，一个放羊，啊，就是给地主家做短工。每天一干一稀两顿饭，年底呢，还能领到一些工钱。啊，这小哥俩的日子还正经过得不错呢，啊。尤其对于古老汉来讲，因为他本身呢，啊，他先天身体就有残疾嘛，所以说对于自己的命运呢，他早就看透了，没想过自己将来能过什么好日子。在他的眼里，有吃有喝，一年到头还能领到工钱，他就很满足了。啊，即便因为他自己罗锅啊，这个残疾经常的遭受到其他人的欺负，他也是习以为常的，一笑了之。毕竟在那个社会啊，有口饭吃啊，有个窝住，那就已经很幸福了。关于受点气了，受点委屈了啊，那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哎，这个就是古老汉当时的想法。但是崔福生可不一样啊。啊，他是身体健康的，没有残缺的，而且还有一手养马放马的能力，那自然是不能久居人下的。再加上当时呢，有很多去内蒙啊，去蒙古做生意的晋商，经常的就带回来一些口外生活有多么多么好的这些消息。时间久了呢，崔福生的心呐，也就活了。所以啊，在崔福生16岁那年啊，也就是1917年，他就动了歪心思了。他想走西口，去口外闯一番前程，并且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就跟古老汉说了。古老汉自然也是没有权利去反对人家崔福生做出这个决定的。啊，两个人虽然是住在一起，但毕竟不是亲兄弟呀。那但是该帮的忙，那古老汉是一点儿都没含糊。兄弟要闯世界，哥哥就把这几年攒的这点钱都给了崔福生。钱不多，你是做盘缠也好，做本钱也好啊，你这个罗锅哥哥也就这么大能耐，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祝福你了。而这崔福生呢，也真是非常的感激古老汉啊，并且承诺说自己将来创出事业之后就回来接他过好日子。这话说的呀，就跟后来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在走西口时候说的一样。你可能每一个出外闯荡的人都会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恩人啊，说一番带有远大志愿的话。但是真正兑现承诺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了，对吧？只是相比古老汉的儿子铁蛋儿啊，走西口来说，这崔福生这么一走，可把古老汉可坑得不轻啊。咱说你走就走呗，啊，古老汉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你了。你可倒好，临走的时候呢，还顺了地主家的一匹马。你这事儿就大了，他偷了马跑到口外去了，这古老汉在家可遭了殃了。

0: 人家地主家马丢了，那自然是要找古老汉这个担保人的。就算是不追究你别的责任，这马你是不是你得赔我呀？那古老汉拿啥赔呀？拿他房子赔？他那所破房子也不值一匹马钱呢。再说人家地主要你那破房子有啥用啊？而且呢，还在古老汉的腿上没有完全养好的时候，就要求他每天干一些背背扛扛的这些重体力活，希望他永远跛脚啊，因为他只有一直瘸，再加上他天生驼背，他才能一辈子离不开地主家，一辈子做免费的劳力。这就是当时的旧社会啊，地主老财剥削穷苦人的真实写照。古老汉的跛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从19岁到25岁啊，古老汉是任劳任怨呐，给地主家干活。地主家给吃啥自己就吃啥，给啥穿的自己就穿啥。平时有个发烧打摆子，那也是不敢跟地主说，就自己一个人硬挺着，生怕自己多花了地主家的钱，到头来还不上饥荒。最后啊，终于用了6年的时间啊，提前把欠地主家的马钱给还上了。剩下4年的保身期啊，古老汉也就有盼头了。结果就在古老汉啊，他还完了崔福生欠下地主家的这个饥荒之后啊，1922年的初冬，在一个夜里，睡在家里的古老汉呢，就突然被一串敲门声给吵醒了。开门一看，破衣露宿、浑身是伤的崔福生回来了。这古老汉原本还想教训他一顿，啊，这一看呢，崔福生浑身是伤，救人要紧呐，赶紧就把他扶到了炕上，连夜呢又去村里啊找来了郎中，给崔福生包扎了伤口。这原本满肚子怨气的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当时满身的伤，他能够把自己这个破房子当作是家，能够把自己这个从小就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罗锅子当作是家人，古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软了，并且第二天呢，就去地主家里借了钱，交给郎中。啊，一定要把自己兄弟的伤给治好，千万别落下什么残疾。今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好人、善人，他们在做一些好事儿和善事儿的时候啊，会让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啊，甚至会怀疑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呀，就仿佛他们上辈子欠了某些人一样。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啊，真正的大善是永远都不会被邪恶所改变的。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善和爱去感化他，那么他所回报给社会的，那将是大于我们几倍、几十倍的大善。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像我马奶奶曾经说的，当你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最快乐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你，而后才是对方。当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日行一善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极乐。其实菩提所说的极乐世界并不在东南西北的某一个方向，它距离我们很近，我们不需要去寻找，只需要学会发现，因为它呢，就是藏在我们心里的善和爱。古老汉在崔福生满身伤痛回到家之后啊， 并没有询问说他为什么的受了伤，也没有询问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崔福生能带着伤能回到沙湖口找到自己，那已经就证明了自己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了，同时呢也是他最后的依靠。所以说他要不顾一切把崔福生的伤养好。关于其他的事情，你若不说我便不问，这就是善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信任。等到崔福生在古老汉这里呢把伤养好之后啊，他只对古老汉说了一句：哥，我不想走了，咱们一块种地吧。古老汉从这句话里边就明白了，崔福生这些年呢一定是在口外吃了不少苦，而他们两个呢都是苦命人。那个年月呀，只有苦命的人才最了解苦命人的痛。于是古老汉呢就在1923年开春啊，从地主家给崔福生租了地。然后呢他依然是要履行余下的包身契的。白天啊给地主家放羊，晚上回来呢就帮着崔福生一块种地。这回啊在口外吃过苦的崔福生那也是非常的争气。啊，不仅说自己的地获得了丰收，秋收的时候呢还出去给别的村子去收地，也赚了不少钱。这小哥俩的日子啊渐渐的就有了起色了。等到1925年秋收之后啊，他俩不仅是翻修了房子，搭建了院墙，还挖了地窖啊用来储存粮食。可以说啊，当时他两个壮劳力的这个日子过的呀都快赶上中农的水平了。但是老话讲啊，温饱思淫欲，这男人一旦吃喝不愁了，必定就开始想着讨老婆生孩子了。况且当时呢崔福生已经24岁了，那可是一表人才啊，身强体健的大小伙子。在1925年深冬的一天啊，崔福生晚上啊带回来两个女人啊，他说这是一对走西口的姑嫂俩，小姑子当年17岁，嫂子呢23岁。因为成了亲之后啊，这丈夫就走了西口了，而且一走就是3年多，音信全无。啊，是他从镇里回来的时候啊，在半道上遇见的。两个人也是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所以说他就给带回来了。给他们弄一口吃的。这古老汉一看啊，这两个女子唯唯诺诺的，背个包裹也确实是像走西口的打扮。那么既然是路过要口吃的啊，就好心收留了他们。这崔福生啊一听古老汉这么说，马上就说道：你怕误了人家名声，你做你的好人。我娶她妹子总没错吧。就这样两男两女在一个屋檐下平安无事的一直是住到了26年的开春。这开春种地又多了两个劳力，很快就把地种完了。而且这姑嫂俩呢也是很勤快啊，种地之余还给这哥俩挖了好些野菜。那这地里都长出野菜了，古老汉也就又要开始放羊了。那他也就茬啊就住进了地主家，不跟这个崔福生挤地窖了。结果就在地都种完之后啊，那个嫂子呢是找到了古老汉，就跟古老汉说非常感谢他们哥俩啊能够收留他们姑嫂俩。他弟弟的心思他这个过来人也是清楚的，但是毕竟他走西口的丈夫啊眼下是生死不明，他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儿。 而且当初呢，崔福生早就答应他们姑嫂了，啊，说等天气暖了，带他们去口外寻亲的。现在天也暖了，地也种完了，结果崔福生却没等这个嫂子把话说完，古老汉就知道咋回事了。于是晚上收了工啊，就回家把崔福生叫了出来。这回崔福生说了实情，这个主意就是啊，他趁着崔福生不在家的时候啊，给这姑嫂俩准备了盘缠还有路上吃的食物，让他们去口外寻亲去了。等到崔福生知道的时候，这姑嫂俩呀早就走没影了。也就是这一次，崔福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咱们昨天讲到1948年腊月的24，这哥俩呢才算是在右卫镇四方街，时隔20多年之后啊，又一次的重逢了。那么时隔20多年之后啊，这哥俩再次重逢，崔福生跟当年那可真是天壤之别了。不仅给古老汉带回自己家里，还把自家最上等的客房安排给古老汉和英住，给他们烧了热水，洗了热水澡，并且是从里到外给他们置办了两身新衣服，还特意安排厨房给古老汉和英做了一桌子美味可口的饭菜。所以说时间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让我们验证人心，见证心性，它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忘记仇恨，学会感恩。时间可以让我们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在时间面前，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想不通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呀。就这样，从48年腊月初八被赶出家门的古老汉和英啊，露宿一庄，沿街乞讨10多天之后啊，终于算是被自己当年种下的善因送来了福报。但是正如崔福生所说的，战事吃紧，他们兄弟俩呀只在一起相聚了4天，崔福生就在48年的腊月28离开了右卫镇，而古老汉也在崔福生的要求下住在崔福生的右卫镇的家里。但是咱们都知道，有崔福生在啊，他这个别院里的所有的人那对古老汉和英都不得不高看一眼，毕竟以崔福生的身份和他职业独有的气质和杀气，那也确实是让人充满畏惧的。所以崔福生在的这几天，古老汉也是感受到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尊重。但是这崔福生前脚一离开，后脚啊，这大宅门里的所有人便开始立马转变了对古老汉爷孙俩的态度。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转眼间呢已经来到了1949年正月15元宵节的前一天。这一天夜里，崔福生突然是带着人开着车连夜赶回了右卫镇。此时说正在厢房里睡觉的古老汉就被一群杂乱的脚步声给吵醒了。正在古老汉想要推开房门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正好是撞见了过来看他的崔福生。还没等古老汉开口，崔福生就着急的拿出10块大洋，一边放到古老汉手里，一边对古老汉说，哥，太原守不住了，兄弟要走了，我这儿给你10块大洋，你回乡下买头牛，买个房子，再买上2晌地，好生过日子，别跟任何人说你认识我崔福生。 古老汉虽然听不懂崔福生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他带来的人正从屋子里向外搬着东西，他知道兄弟啊应该是遇到难事儿了，想要跑了。此时古老汉一把就抓住崔福生的手，对崔福生说，兄弟啊，你做什么事儿哥从来不问，但是哥知道啥叫穷家富路。当年你走西口，哥能把钱都给你，这一次哥更不能要你的钱，你在外面留着钱防身。崔福生一边紧张地回头看着身后搬家的人，一面看着面前的古老汉，然后对古老汉说，我的亲哥呀，都这个时候你就别为难你兄弟了，快把钱收下吧，全当兄弟孝敬你的了。古老汉看到崔福生如此着急的表情，从这十块大洋里面只拿出一块，然后对崔福生说，兄弟，哥哥我就留下这一块大洋就够用了，你快走吧。古老汉话音刚落，就看到一个卫兵啊跑到崔福生的身边，趴在崔福生的耳朵旁嘀咕了一句，然后崔福生给古老汉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了院子。等古老汉跟出大门的时候，看到一辆吉普车，两辆汽车，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枪的人，慢慢地消失在了夜色中。此时的古老汉握着手里的一块大洋，再一次回到了这个让他和英儿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院子里，看到院子里的那几个下人满脸疑惑的面面相觑，他也回到了自己和英儿睡觉的屋子。第二天一早便拄着拐杖背着行李再一次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古老汉后来回忆自己和英儿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感叹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从未想过自己这个要饭花子竟然能住进深宅大院，而就当自己以为他和英儿的命运将从此改变的时候，又重新过回了要饭的生活。而唯一让他感到真实的，就是他和英儿从里到外换上了新衣服和新鞋子，还有一床崭新的行李。说到这儿的连大姐，从里屋的小匣子里边拿出了一半极其平整的银元让我看。这半个银元就是当年崔福生临走的时候给古老汉的那块银元。古老汉一直没有花，他本想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他兄弟崔福生，结果一直到最后离世也再没见过崔福生。而这块银元在66年的时候也被分成了两半，他手里的这一半是他娘古秀英临终前交给他的。我接过这半块银元之后啊，也是感觉似曾相识，我马上就问连大姐，那这银元的另一半在哪儿呢？连大姐苦笑了一下没回答。那咱们说这半块银元究竟在哪儿呢？而连大姐的母亲古秀英啊，英和古老汉在离开崔福生的那段宅院再次过上乞讨生活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1949年的正月十五，距离新中国的成立仅差半年多的时间了。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对苦命的爷孙俩会不会再次的迎来命运的转折呢？时间关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喜儿和大家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0: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解方啊，讲方子的历史啊，讲成为四大出口名药的历史。那么这几天讲这方子呢，有的人兴趣被勾上来了，就问我说，这方子都传承800多年了，它没有变化吗？它跟800年前一样一样的。

0: 还是那几味药啊，好几十味啊，四十多味啊，它这800多年没有变化吗？哎，这个是个好问题。好几百年，人的生活环境变了，人的体质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它对现代人还有用吗？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首先，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回答的啊，因为早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而且早就有答案了。咱都不用说十几二十几年前，去年这个方子被我们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授予了中国中成药类补肾抗衰产品第一名，这是行业权威奖项，含金量很高。几百年前给皇室用的方子，800多年后现在还是行业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至于他为什么还能拿到这个奖，传承800多年，我说我回答这个问题不权威，我们可以听一听冷斌董事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说的话。
1: 第一个，首先得有好的配方，好的配方是基础。三妙丸是原子南宋的一个国家保密配方，也是我们浙江人把这个配方传到烟台去的。所以说，好的配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第二，到底药材，好的药材必须有到底药材。你像中药爷爷在全国建立了15个药材基地，到底药材生产的药才能更好的保证质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好的工艺，我们中药是产品是非文化遗产工艺，没有好的工艺，你也很难生产出很好的产品。特别老字号企业，它有独到的生产工艺，而这些工艺呢，都是几代工匠传承下来的。你像我们中药也是国家的中医药工作室，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全国100个中医药工作室之一，就说明它的传承性非常重要。另外，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产品的功能，这是我们竞争的核心。好的功能，并且这个功能被世界所证明了，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中药做的很大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成药，使它的功能能够体现出来，能通过实验体现出来，而且有实实在在的产生效果，这是一个我们中成药企业能走出去、能成长起来、能发展起来的核心方面，我认为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这个应该说，我觉得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我们这些年呢，为了科技创新，60年代我们就开始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事实上，我们前后为了三妙丸，我们前后进行了40多项科学实验，和中国的包括上海泌尿研究所、中国中医药大学、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等机构进行大量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无一不证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特别最近这几年，我们和中国中医药科学院就中医药所围绕三妙丸进行了用动物进行实验，大量动物实验有很好的效果。我反复说，功能是核心，无论老年人年轻人应用中成药，功能是核心。我以为我们三妙丸三面酒不仅适合老年人，也适合相对中年人，包括一部分青年人啊。我们还是中国 OTC 协会全认证的，而且也是在中国确实有影响力的啊。敢于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成药，而且用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和动物体进行大量临床试验的中国企业，我以为我们是这么做了，做的临床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很多人引用了、复用了，也证明了它的效果。我想这也是企业一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0: 首先是这个药材，你看每一位药材啊都严格的遵循古方对产地对品质的要求。那么我还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古人用着好，现代人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啊？现代人有没有数据支撑，有没有药理研究证实啊？有啊。这个冷斌董事长说了这么句话，我觉得很到位，说好产品是核心，几百年的传承，十几代人的坚守，再加上现代科技和临床的验证，才能让一个古方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 古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明确其功效，优化其应用的宝藏啊！企业当然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就是古人留下的经验，现代科技的验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才能走得远。所以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就几百年前的方子给今人用还有用吗？有，它不只是古人的经验管用，它也经过了现代药理临床应用反复验证，证明它管用，历史给了它底气，科学给了它依据，那这样的方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14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我想请老师帮忙，把我老公那个事看一下。
8: 嗯，怎么了他？
9: 我老公啊，他早晨起来总是口干口苦。
8: 哦。
9: 还有那个刷完牙后嘛，那个痰特别的多，还有那个胃呀、啊，去年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
8: 嗯。
9: 那个医生。就是说，里面有点那个小红点。
8: 嗯，那
9: 肠镜嘛，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小息肉，就是。
8: 嗯、他多大岁数啊？
9: 还有52岁。
8: 哦，52了。像他这种情况哈、啊，第一要紧的、要健脾，啊，要健脾。
9: 健脾。
8: 对，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可以用点铁皮石斛啊。
9: 铁皮石斛是吧？
8: 对，铁皮石斛，这个可以很好的帮他解决这问题，包括他胃里小红点，铁皮石斛都能帮他解决，但是一定要健脾。
9: 谢谢啊。那、他那个胃里面那个小红点有事吗？
8: 胃那小红点不要紧，刚才我说了，铁皮石斛就能把这问题解决，它是湿热。
9: 要吃多长时间呢？
8: 铁皮石斛吃上一个俩月就可以了，但是健脾补五脏是需要长期的。
9: 啊，好的，好的，
8: 嗯。
9: 谢谢老师啊。
8: 哎，不客气，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 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8: 手机尾号62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
8: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铁峰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爸爸他那个就相当于孝心吧，这个地方吧，孝心这个地方，他就是他自己无意识的，他自己会一抖一抖的，就这样会跳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8: 眼睛下面哈。
12: 对对对，眼睛下面。
8: 那不影响生活吗？
12: 肌肉它会一抽一抽的。
8: 我知道，不影响生活吗？他眼睛能闭上啊哈？
12: 对对，其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也感觉不出来，就是我们能看到。
8: 时间不长吧？他有这种现象？
12: 应该是去年有我们有看到，然后现在好像频率有点高。
8: 就越来越重了，是不是？这个病啊，自己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肯定得治。肯定得治，但这病不好治啊。
12: 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8: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家里有那个电灯泡，对吧？电灯啊，它漏电了之后打火花，那灯就一闪一闪的，这就跟我们家里那个电线漏电打火花是一样的，虚连，啪啪搁那闪，还是神经科的事儿。我给你找神经内科医生吧，好不好？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病它一定会越来越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重。刚才我问说影不影响生活，你说不影响生活，早晚得影响生活，到最后有一天哪个可能眼睛都闭不上，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要治疗要趁早啊。这个咱们浙医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擅长治疗这类问题，这肌肉的痉挛这类事情特别擅长，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好不好？
12: 好。
8: 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神经内科唐敏主任。
1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8: 唐老师您好。
12: 铁峰老师您好。
8: 哎，你好，还得麻烦您呐，这儿有一位女儿给父亲咨询，眼睛下边的肌肉很抽动，从去年开始抽。以前据我所知，神经外科要开颅做这种手术。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这种病，您能不能给出出主意怎么办？
12: 好的，铁峰老师。
8: 你俩现在可以对话。
12: 你好。你好，眼睛讲。我就是我爸爸，不是那个眼睛下面的就笑肌，他会无意识的抽动嘛。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方面要从哪方面去检查这个事情？
13: 这个是你观察到的是吗？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笑肌抽动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
12: 右边
13: 还是右？除了这个笑肌抽的话，他还有没有口角的抽搐啊？就是有没有整个半张脸都在轻微的抖动，有这样一个症状吗？
12: 好像就是嘴巴上面一点，鼻子旁边也会有，好像。
13: 抽的时候眼睛有没有受到那个牵连？眼睛也跟着眯起来？
12: 这个倒没有，这个没有。
13: 那么就只有下半面部是吧？
12: 对对对。
13: 口角和鼻子旁边那块肌肉。
12: 对对。
13: 那这个跳动的话，跟他说话或者是做面部表情有没有关系？还是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抽？
12: 这个倒没有，我们感觉是好像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会多一点。
13: 那他自己有感觉吗？
14: 他没有感觉，
13: 他不觉得在抽是吧？
14: 对。
13: 嗯，发的多吗？

0: 每天都会有吗？每天都看得到。
1: 现在的频率可能高一点。
0: 现在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应该是每天都会有吧，每天都会有一点吧。
0: 嗯，那它抽起来呢是一阵阵的吗？还是持续的？就抽个几秒钟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他以前面部有没有受过伤或者面瘫过？
1: 没有，这个倒没有。
0: 其他还有什么基础病吗？脑梗啊这些有过吗？都没有是吗？那他这个脸抽的症状你觉得有没有慢慢在加重呢？
1: 我感觉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去年好像有注意到，可能偶尔，然后现在可能是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0: 那就是跳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吗？就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啊，还是考虑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面积痉挛啊，就是你爸爸这个症状。然后呢，现在目前这个程度来说的话呢，也可以先用一些这种放松肌肉、舒缓神经的药物，然后呢，进一步脑部要检查一下，做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可能需要。
1: 哦，脑部核磁共振，好的。
0: 其他的治疗上呢，我们也可以有，局部打肉毒素啊，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严重起来去外科做减压手术。具体这个是要看他后续的这个对药的反应和一个症状的变化。但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先去做一个磁共振，先去看一下，颅内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医生哦。
2: 好好好。哎，再见啊。哎，这个唐老师啊，刚才您说他可以用一些口服药的方式，
0: 对，
2: 在据我所知，您本人就非常擅长这种治疗啊，对不对？
0: 是的，这个铁峰老师，我主要是对这种面积痉挛、眼睑痉挛的肉毒素注射方面，
2: 这也是个手段呢，对吧？肉毒素虽然它不可能保证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但是它安全呢，而且代价特别小。现在是神经外科对这种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开颅，得拿下一块颅骨，很多人对这事儿非常反感，不愿意做，认为风险很大。其实
0: 有创。
2: 好，非常感谢你啊，唐主任。
0: 不客气。
2: 好，谢谢。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五彩缤纷华说，请教，我肚脐有点凹进去，然后脐内有臭味，请教应该上点什么药或者吃点什么药。你这样上药店呢，买一袋棉签，买一瓶碘伏啊，拿这个棉签啊蘸着这个碘伏多蘸一点啊，然后呢对这个脐内进行清洁，不要太用力啊，清洁干净即可啊。清洁干净之后呢，看看过一段时间还有味儿没有，如果还有味儿，就要再清洁一次，然后用一点抗菌消炎的这个水样的软膏，最好是凝胶，对，不叫软膏，叫凝胶啊，记住是消炎，抗菌消炎的凝胶啊。微友明明说，我对象今年36，父母都有高血压病史，但是现在还没有遗传，最近血压150，低压100，头疼，有点迷糊，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经常熬夜，跟这事儿有关系吗？36岁，高压150，低压100，你还想怎么遗传呢？啊，这跟我的情况那时候差不多，我那时候就是高压150，低压100，然后马上就吃药，一吃吃了10几年，到现在都不敢停，对吧？你说你压力大，睡眠不好，熬夜能导致高血压吗？能，那怎么办呢？我的意见就是，国家对这样的患者有个要求，对高血压患者有个要求，就是从你发现是高血压患者之后，12周之内必须开始药物治疗，也就是说你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你可以不吃药啊，改善生活习惯，调整情绪啊，好好休息啊，清淡饮食，看能不能调回来。如果3个月过去了，你血压没降下来，那你就必须开始终身服用药物治疗，这就是原则。我们是鱼啊，阳光不 唯有善良，说请问我头皮串着疼怎么回事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我的意思说平时都很健康的一个人，突然间最近头皮串着疼啊，可能跟最近休息不好有关，这是神经痛。如果这个疼痛啊痛无定处，四处乱窜，多数都是神经痛，所以跟这个人的体能状态有关。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突然间头皮串着疼，可能跟神经功能失调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啊，吃一点这个骨维素啊，甲钴胺啦这一类营养神经的药物可以试一试，但一定要好好休息啊。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烟火。唯有心静，说近日偶尔清晨三四点钟醒来，心口以及前胸全是汗，这是盗汗吗？我今年52岁，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伴有干咳啊，这是盗汗，这跟你肺宣发的功能下降有关系啊。宣宣肺，健健脾，以脾养肺。微友说，姐夫你好，我嗓子不疼不痒，但是说不出来话，之前也没有大声说话，我现在和普利兰喷开喉垫，还在用点什么药呢？这几天能恢复呢？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突然间失声啊，突然间失声，我们还是应该查一下神经功能啊。你说说不出来话，我认为就是无法正常发音啊，说不出来话，没有声音，应该做喉镜检查啊。突然间出现的失声往往和脑神经的病变相关，所以说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吧啊。通过你留言我了解到就这些啊，如果有什么别的变化我们查完了再说，行吧。微友大华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一直坚持每天给全家人喝牛奶，那你说总喝牛奶会上火吗？不会，牛奶不会上火啊。个别人喝完牛奶有反应是因为他有乳糖不耐的这个表现啊，属于特异体质啊，正常人喝牛奶没事的啊。而且牛奶这个东西确实应该坚持喝，因为喝牛奶补钙呀 啊但是有个量的问题，你别喝太多了，对不对？凡事都是个量的问题啊。全世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364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啊，我是70来岁了，老伴儿啊患糖尿病已经近10年了，但是现在啊最近呢，他这个血糖忽高忽低，我想咨询一下子，看看我怎么办，怎么处理现在。
1: 关于糖尿病啊，我只能给你知识上的建议，啊，知识上的建议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他在管理方面要遵循很多因素，最要紧的，你一定要知道，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每个月都要和你的固定的医生见一面，这个你们能做到吗？
2: 能啊，终身服药，现在打胰岛素啊。
1: 不，我说的是终身复诊，不是终身服药。
2: 啊，那个没做到。我最近呢，他这个我想咨询，就是说他现在中了时候给他加的2甲双胍可不可以？
1: 可以啊，这个得遵医嘱。
2: 也可以啊，
1: 这必须要遵医嘱。我平时在节目里从来不提糖尿病的事儿，是因为什么呢？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治疗方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2: 啊，
1: 那绝对不是说你跟我说一个血糖的数值，我在这儿告诉你能吃不能吃的，要结合很多问题才能做出最准确的评价。
2: 再一个呢，我想呢，他这个他原来呢他有哮喘病，他这个吃了一段啊中药，就是糖药。还喝一段啊那个桦树油，它这个是不是影响血糖值的升高和降低？
1: 中药一般不会影响血糖
2: 啊
1: 你吃的那个什么油、
2: 啊、
1: 我不知道
2: 啊，不是啊，它这个属于桦树上的那个说是长那个结那个大大的那个是一个方，它那个顶上介绍的是降血糖，影不影响现在这个他打胰岛素？
1: 我没听说过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
2: 啊，你没听说？
1: 这不是正道的东西。
2: 现在就得按那个田峰老师啊，就得到医院经常见医生，经常去复查去，对不对？
1: 糖尿病患者要想活得好，必须每个月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这是第一。第二，几乎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获得好的健康，得了很多并发症，都是因为糖尿病在管理上不规范，没按正道来。
2: 好，
1: 一定要和你们的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这是第一。第二，医生让你干啥你干啥，出现问题了马上回来找医生，严格执行医嘱啊。
2: 谢谢你听王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对于患者的血糖大幅度波动这个问题，我们每天呢可以通过多次监测血糖的方式啊来找到血糖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果是饮食影响的，我们可以增加食物的种类。如果是有疾病，那就要积极的把原发病治好。如果是情绪休息有变化，就要做好自我调整。这些因素如果都避免了，血糖波动还是大，那就得遵医嘱调整目前的治疗方案。那么对于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慢性病，是非常需要一个了解您生活情况、可以持续连贯给您治疗方案的医生。比如说离家不远的社区全科医生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拿糖尿病来说，如果您有这样一个医生，他可以细致的为您讲解糖尿病的危害啊，包括如何预防并发症等等，可以和您一起讨论怎样饮食、怎样运动，帮您调整血糖监测的时间和频率，可以定期给出用药的调整方案等等，那么您的糖尿病就可以控制的非常好。因为糖尿病呢，它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此之间呢，需要医患之间共同努力来完成。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 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068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凤老师，是你吗？
1: 是我。
5: 啊，铁凤老师，我先问一下我这个人就是偶然有一次早上醒来的时候好像喘气很急，比如说像白天干了重活一样的，好像喘气喘得很急，一般早上是应该是白天累了晚上睡一觉醒来没一直好好的，为什么早了醒来的时候就是喘气喘得很急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心阳不足，人的五脏皆有阴阳，懂吗？
5: 哦，
1: 五脏皆有阴阳，就心肝脾肺肾皆有阴阳。我们老说这人肾要补肾阳，或者是要补肾阴，说知道肾有阴阳，其实心也有阴阳。说白了，你那个心脏在早晨阳气汇聚的时候没有力量。
5: 哦，是这样。
1: 对，这实际上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5: 那铁凤老师，我要不要那上医院再看哪个科室去看一下？
1: 西医不认为你有病。你看一看倒行，可以。
5: 那比如说我要先吃点什么药啊？反正
1: 现在呀、生阳的药物有一个药，哎，你大便成型不？
5: 大便次数不等，这大便倒还还可以的呢。
1: 你能喝凉水不？
5: 凉水啊，凉水我是有一个尿酸有一个够的嘛，我不喝凉的，我是怕这个凉了喝的不好，我不喝凉的。如果要需要什么喝的话，我就喝呀。
1: 你吃附子理中丸一段时间试试。
5: 附子理中丸。好的，谢谢铁凤老师。
1: 好，
5: 我一直会关注你的节目的啊，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22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啊、你好，铁凤老师啊，是吧？
1: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哦，我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这个对象哈，他这个他导播就是有点有导播跳得很快，都到了有2万下，有2万下，现在他已经那个大夫给他动手术了，微创手术。
1: 啊、我知道，做的视频消融，然后呢？
6: 然后那个就是
1: 现在多少了？
6: 现在有复查了2次了。说没有了
1: 啊，那不挺好吗？那问题解决了。
6: 我想问一下，以后他会不会还得复发？
1: 如果他射频消融完了之后，心率什么什么都恢复正常了，基本上不会复发。因为做这种射频消融吧，它会出现什么事儿呢？就做完这一次之后没好，以前2万多，后来还2万多，或者说18000多，没啥变化，就得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好使，兴许再来一次，因为这花不少钱，每一次都做这些都得花这些钱。那么你做完一次就见效，问题解决了，说明医生手术做得很成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哎，
6: 他现在我再问一下，他现在还有点什么情况哈？就在这有时候偶然会出现那个胸闷，有时候一胸闷的时候，他身上会冒汗。
1: 那是神经功能失调，就跟女人更年期那感觉是一样的，吃点中药呗，补补气血，
6: 补补气血，
1: 补补气血，吃点辅酶 Q 十，补补钙，吃点维生素 K 二。
6: 哦，他有点血脂稍微有点高，那个先生怎么说的？
1: 血脂高那就吃纳豆激酶，然后吃完饭之后想着运动，出去跑去。这都不是大问题，你现在最要紧的心率问题解决了，非常非常好这事儿啊。
6: 我还有个问题，我的胃哈，我做了有大概有半年了吧，我做了胃镜，他说是萎缩性胃炎，稍微有点糜烂。 我吃了很多药了，都不管用，他就是有点那个什么，就是隐隐约约的在作痛，感觉有点胀胀的意思呀。我听着你说的吃那个什么饱和丸，我吃了好几瓶了，也没什么效果。
7: 我想想啊，胃胀不舒服，可能跟情绪有关。我说的要是不行，吃越橘饱和丸，不是饱和丸。
6: 哦，越橘饱和丸。
7: 对，越橘饱和丸就是饱和丸，只针对胃，而越橘饱和丸是针对肝和胃。
6: 哦，吃越橘饱和丸。
7: 嗯，
6: 这个能手术吗？我的感觉是，他是老是想着他隐隐约约在作痛。
7: 别啥都手术啊，那手术有的事儿能办，有事儿办不了，别啥都手术啊。
6: 他要紧不要紧啊？这个胃，你说这个胃。
7: 你要是没做过胃镜，最好做个胃镜看看。但是这种事儿、多数都是情绪导致的。
6: 我就是做着胃镜看的。
7: 啊，做胃镜看了没事儿是不是？
6: 嗯，他说是萎缩性胃炎，稍微有点糜烂。
7: 啊，那你记住啊，有这么几个事儿要办啊。第一。西医用的那个什么抑制胃酸的啊，修复黏膜的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用得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医中药像胃复春呐、摩洛丹呐这类的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用得用。第三，益生菌一定要用。
6: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什么，这个焦果兰泡茶喝跟血压有没有关系？
7: 有关系，有帮助
6: 有。
7: 你知道吗？想当年我都拿焦果兰送礼，你知道吗？
6: 哦，我们家很多焦果兰，我都炒了，直接泡水喝。
7: 啊，你自己家里有焦果兰，自己家种的？
6: 不是，在山上野生的。
7: 对，那太好了。
6: 嗯。
7: 啊，洗干净了，采好了，拿出来泡水喝好。
6: 哦。
7: 嗯，好吧。
6: 好，谢谢啊，老师。
7: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大鹏说，最近几天腰酸。不知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弯腰的时候腰右后侧有酸痛的症状，求指教。首先呢，你到医院应该做个 B 超啊，看看肾有没有结石什么的啊。如果没有，

我建议你，给自己平时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每天做做小燕飞，做做俯卧撑啊，做做这些运动，做就比不做强。第三，我不知道你年纪，我姑且认为你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人啊，30岁、40岁、这个年纪的人，像你这样的人呢，阴虚居多。你说的腰酸的症状也符合阴虚的一些标准，但是，人到一定年纪，还是应该阴阳双补比较好。唯有强哥，请问47岁了用补钙不？嗨，这给我看乐了。47岁怎么不用补钙呢？我跟大家说过，补钙啊，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该持续一生的好习惯。记住，持续一生啊！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上有要求啊，健康的生活应该每天保证1000毫克钙的摄入，持续终生。那你觉得你做到了吗？你要做到，你就不用补。因为我说嘛，补钙最好的办法是食疗啊。遇见一片森林。微友栾飞说：“铁峰老师啊，我想跑步晨练，您说几点出去好啊？”晨练的时间问题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为什么呢？以前说晨练是越早越好啊，为什么呢？早晨起来空气好啊。但是现在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晨练的时候啊，如果起得太早，有很多没有被消耗的二氧化碳存在于空气当中。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时候呢？一定要等太阳升起的时候。古时候啊，人的作息时间是以太阳为标准的，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第一，天气温和，第二，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了，它会释放出更多的氧气，消耗更多的二氧化碳，空气在这个时候最清新啊。记住，天不好，阴沉天，有雾霾的时候，千万别锻炼身体，这样只会让你把更多的有害气体吸入到体内啊。双鱼流星看着世上。唯有香水蓝说，请问丁香茶能杀掉幽门螺旋杆菌吗？你这个属于生活经验，包括这个一些医生自己的经验。那么我呢，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自己也是学临床专业的，你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按规矩说，解决幽门螺旋杆菌问题，按照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就卫计委的指导啊，用什么呢？就是用3联或4联疗法，这是目前最标准的治法，有效率达到95%。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按照程序，合情合理、合规、足量的用药，幽门螺旋杆菌95%都能够被消灭掉。所以我觉得你就不必再去找其他的什么民间偏方验方啊，费这个二便士。渴望能遇见一次。我有 A 啊，大写的 A 说，您好，肾阴虚吃金匮肾气丸可以吗？肾阴虚应该吃六味地黄丸啊，六味地黄丸不是金匮肾气丸。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82，这位朋友你好。
2: 啊，听众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最近3年了，就是一睡觉就做梦，一睡觉就做梦，然后吃了很多药，那个什么灵芝粉啊，这种特殊的药也吃了，就是不起作用。
1: 嗯，你。
2: 然后白天呢，有的时候别人讲话那种。我的注意力就有很多时候就不会太集中，然后白天有的时候还没有精神呢。
1: 你多大年纪？
2: 28。
1: 28岁。这个梦严重的干扰了你的生活吗？比如说
2: 影响了我的生活。
1: 早上起来很累是不是？
2: 白天就很累。
1: 白天都很累是吧哈。要是这样的话，这说明什么？我们叫心神不宁。一般来讲我们要吃什么呢？安神的药物。
2: 安神口服液也喝了，我就是喝个10来天，还一点点效果都没有，然后就是。

0: 有3年了吧，我买了有5、6盒，就是想起来就买一下，就是一直没有一点点效果，就是我喝个10来天没有效果，我就不喝。
1: 那我明白了啊，你要用个10天没见效果，你就不用了，是不是？
0: 对，我药物用了很多，反正10天半个月的一点效果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就是没有兴趣了。
1: 我给你提2点建议，行不行？第一呢，你可以上市场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凝神丸。凝神丸啊，你可以找这个药啊。还有你是哪里人？
0: 宁波。
1: 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有个主任叫季运新，我建议你去找找他，因为什么呢？我怀疑你有这个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那麻烦你了，
1: 哎，
0: 谢
1: 不
0: 谢
1: 客
0: 啊。
1: 气，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4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小芳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
4: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慢性荨麻疹要怎么弄呀？
1: 哎呀，你这问对人了。我1988年得慢性荨麻疹，治了3年。
4: 是的，
1: 之
4: 我
1: 后
4: 身
1: 呢，
4: 上也
1: 每
4: 有
1: 年
4: 过。
1: 都要犯，后来怎么治好的？就是健脾，坚持健脾，健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是中药吗？
1: 对啊，中药啊。你要是吃西药的话，那就是西司敏呐，那些控制症状的，它不治病啊，它只能
4: 是
1: 控
4: 的，
1: 制症状。
4: 我就是隔天吃那个过敏的那个药，
1: 对，
4: 一
1: 你跟我那段时间的治法是一样的，就是消除症状，但是想治本就是要健脾，平衡免疫。
4: 那要吃什么药啊？
1: 健脾的药那可多了去了，啥样都有，有的是，关键在坚持。
4: 人参健脾丸可以吗？
1: 人参健脾丸针对于血气的多一些，也可以，反正，但关键在坚持，知道吗？
4: 像这个药，如果坚持一直吃下去的话，像，有没有副作用啊？
1: 世间万物什么都有副作用。那女人每天化妆有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你考虑那事儿干嘛呀？你只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好好吃就完了。
4: 那您建议我吃什么药啊？
1: 我建议你吃健脾丸，然后正常一天吃2次，你一天吃1次就行，但你不要停，一直吃，一直吃啊！我说的一直吃，就是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像洗脸刷牙一样。隔三差五呢，咱们俩打个电话啊，通过微信看看舌头。然后调整一下，健脾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手段。
4: 好的，那我就吃健脾丸就好。
1: 哎，隔三差五调一调，换点别的，人参健脾丸，哎，这个香砂六君丸、参苓健脾胃颗粒，隔三差五的换一换。但是健脾这个事儿别停，就像你们换口红一样，对吧？哎，今天抹这个色号的，明天抹那个色号，但我一直都要抹，我绝对不会停。哎，
4: 好的。
1: 我这么说清楚了吧？
4: 对，清楚了。
1: 哎，好了。
4: 好，谢
1: 好，
4: 谢。
1: 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36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是吧？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那个报告单，一个是那个叫眼睛做那个叫 B 超的报告单。发过来了，还有那个叫肺部那个叫我老伴的一个肺上的一个 CT 报告单，你帮我看一下呢，请你。
1: 你说的这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不是？
5: 一个是我的报告单，我老伴是两个报告单，一个是肺部 CT 的，一个是眼睛上的。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5: 微信叫，哎呦，我这个手机我女儿的，我还不知道呢。
1: 哦天，那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我得在这么多发微信的人里边找出哪一个是你。
5: 哦，他是个微信号啊。
1: 啊，对，微信号我得知道谁给我发来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人，我得是这些微信呢，我看一遍就得四个小时啊，我得找着你，我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要我找不着。
5: 哦，他现在人不在，我还不知道。
1: 嗯，那你就简单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吧。
5: 他那个眼睛那个叫玻璃体浑浊啊，还是叫什么？
1: 玻璃体浑浊有这个病，但这个病治不了。
5: 他是这个眼睛，上面有弯上去，前面有一个东西，好像有一个重影，一些过来，一些过去。
1: 啊，对，玻璃体浑浊，这叫飞蚊症。
5: 哦，这个治不了啊。
1: 治不了，这是衰老引起的。
5: 哦，好好好，那个叫那个肺部的话，他是那个叫简单的说一声，他是那个叫。去年做的那个叫肺部感染，后来我一直听你们这个广播，吃那个叫蝙蝠蛾。铁峰老师，蝙蝠蛾能再吃吧？
1: 能啊，可以啊，蝙蝠蛾病猫包条件允许，你天天吃都行啊。
5: 哦哦，好好，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啊，帮了我个忙，我打电话给你，我女儿那个叫接着那个这个胆肝，后来你说去摘掉的，后来去听你话，马上到医院里去摘掉了。
1: 啊。你得让我知道哪个微信是你
5: 谢谢啊！
1: 完，我在微信上告诉你那怎么回事啊！
5: 好好好，
1: 再见，
5: 谢谢啊，

0: 您好，
1: 您好，您好，我想跟你咨询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我这个左颈部吧，耳根下边长个大包，能有将近4厘米乘那个3厘米，挺大的。
0: 大枣那么大。
1: 嗯，长个小鸡蛋了。
0: 嗯，
1: 上那个肿瘤医院找专家也看了，都没确定我是什么东西。
0: 都没有定性，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对，我昨天做的病理，做的那个活检穿刺。
0: 怎么定的？
1: 啊，还没，它都是输结果。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病应该是到哪儿去看？看什么科？应该去找哪位专家和大夫？
0: 你有点着急了，等病理结果出来再说。
1: 啊啊！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啊。
0: 我这衣服底下放个东西，我现在就让你凭空猜，那是拳头啊，是苹果，是橘子，你怎么知道呢？凭什么不是个铅球啊？对不对？
1: 嗯，是。
0: 现在要等结果出来，我们才能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你别着急，着急没用。
1: 那铁峰老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出结果之后的，如果说我就是良性的话，我应该看哪个科？还用找专家看吗？
0: 你没有必要做这种前期的预测，因为马上就要出结果了。稍安勿躁，不要急，急对你没好处。
1: 嗯嗯，
0: 对吧？等结果出来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商量着来。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1: 这个吧，当初呢，这个做这个穿刺前吧，就是去医院告诉我了，这个结果吧，不见能百分之百的出来什么结果。
0: 嗯，对。
1: 他说告诉我做这穿刺，
0: 如果是一个囊性的东西啊，这里边可能是一汪水的话啊。那可能很简单，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水是从哪来的，也可能是先天的漏管啊，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甚至是胚胎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缺陷，这都有可能。所以说现在别猜，为了猜它是什么东西，由此而带来什么结果，我觉得浪费能量。等
1: 一
0: 等，等一等
1: 啊，
0: 病理穿刺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出来了我们再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别着急，等结果出来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好不好？
1: 行行行，
0: 然后也可以通过微信把病理结果发照片给我发过来，让我先看一眼啊。
1: 啊啊啊
0: 啊！
1: 行行行，因为我这有病乱投医，走了好几个大医院，现在没看到结果来。
0: 对，你别害怕，只要你找到我了，我相信我一定能给你研究一个办法啊。
1: 那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就是六神无主了，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看这病了。
0: 好，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主心骨啊。
1: 行，好，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忠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9: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9: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 经生髓，髓聚于脑，肾经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经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6: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5: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7: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6: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7: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

0: 然后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楼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5: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自己的一门独特的手艺。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6: 你好你好
5: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6: 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5: 哦，尝一口。哎，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6: 对对对对，
5: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哦。
6: 哎，这个米酒呢是陈粮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7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5: 刚刚这个米酒啊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6: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
5: 啊、哦，玫瑰花酒，
6: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5: 哦、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6: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5: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6: 对，
5: 好像玫瑰味道的，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6: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5: 鸡蛋酒是不是？
6: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5: 酒酿咖啡？
6: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
5: 哦、还是第一次听过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7: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5: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7: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5: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8: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陈独长兴县的这些风景，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陈独村

0: 因为这个仓皇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1: 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青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青老师。
2: 你好。
1: 嗯，你好。
2: 这是我们的蚕丝加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3: 你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2: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4: 操啊，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3: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4: 收了都要煮煮花，都要煮饭，意外都总有了。
3: 那你们拉拉蚕丝被呢？
4: 拉拉蚕丝被，拉拉蚕丝被嘛，也要意外都要拉得到了。
1: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土影小陈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哎，
1: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哦，
5: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陈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那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3: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5: 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1: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
3: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6: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土影旅游度假区吗？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嘛。
3: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6: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中啊、去长兴或者从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浙江省第9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5%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她说这个地方好，哎， 他说以后结了婚，我们也不用花什么钱，买几双雨鞋给你就行了，还皮鞋都不能穿的。他说皮鞋都不用买的。那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当笑话讲讲啊，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嘛。我老丈人到我们这边来做客，他吃饭之前就逛了一圈，回来跟我说，耶，这个地方现在搞得这么好了，还环境也好，还现在像饭店啊、农家乐也这么多，就是说很方便，也很有乡村旅游这种趋势。他跟我讲是，
3: 所以说别有一番趣味啊、
6: 别有，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有些亲戚同学啊，从外面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给我打电话，他说啊，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你们村什么店好像生意很好，哎，在什么哪个新闻节目里面好像看到你们村的身影呢。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9: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0: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0: 出差时，
1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9: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16: 龙游家制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宜得后山名俱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17: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剩于别县。多 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盛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16: 龙游地处金渠盆地，渠江临

0: 从山江穿全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吴远福界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1: 翻开与寿宋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环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他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2: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啊，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3: 这个山很陡啊。
2: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0: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2: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了，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对，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0: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剥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2: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3: 纸张就不均匀。
2: 对，你试试看，用力啊！ 很难安的。

0: 这个师傅也诀窍的呀，老蒋料都不均匀呐，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呢，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呢，是不是？啊，那肯定是废品呐。
1: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帘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 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常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2: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产址的函。 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即东家山一号产址为龙游造纸厂产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民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21世纪初。
0: 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三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3: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0: 还比较稳定，我们用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1: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一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0: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
4: 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箱得到永远延绵。龙游以纸有着不减之源，从农耕时代的龙游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游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
5: 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上当龙头、登上游。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的话。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0: 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5: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2: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2: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0: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在我省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衢州港今年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增速居全省第一，不靠海的浙西小城衢州通过内河港口实现通江达海，还建成了一批临港产业。
2: 浙江首单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业务落地宁波。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带来大量优质读物和精美文创，打造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
2: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超过51亿元。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
1: 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浙江卫视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3: 00后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如今他一边运营毛绒公子的自媒体账号，一边扎根全球数贸中心的新零售体验店，并研发 AI 智能毛绒玩偶。他说，专题片充分展现了几代义乌人在经营理念上的迭代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4: 我那个订单都排到几个月以后了，对我们不是推翻上一代的根基，而是在他们打好的地基上建新楼。接下来继续靠原创 IP、 数字直播、跨境品牌化运营，把义乌小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牌含量做上去，借助这根创业接力棒，让义乌制造在全球更加有竞争力。
3: 金华市经信局局长王兴国说，通过收看专题片，更深刻领悟了义乌发展经验所蕴含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他们将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深入一线，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八务万马奔腾。
5: 我们将把创新作为一种工作习惯，锚定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主战场，实施传统产业五维混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0: 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纵深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开展千企攀高万企筑基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1: 在宁波舟山港繁忙的码头前沿，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物流监管科官员王慧刚刚完成一批集装箱的验放作业。从事物流监管工作15年来，他每天见证着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装载义乌小商品从这里起航，驶向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完专题片，他对义乌发展经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共鸣。
2: 这十几年来，宁波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深耕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持续推进智慧物流监管创新，一拖一把锁，一套系统搭配全程无纸化的大胆实践，打通了集装箱从陆港到海港的运输堵点，为义乌小商品驰骋大世界铺就了一条安全便捷、无感通关的出海路。
1: 荧幕上的点石成金发展奇迹，让正在经历转型攻坚的瑞安商城人深受触动。这座自1981年简易棚市场起步，2013年交易额突破百亿的商贸老市场，眼下正经历从传统小商品大市场向数字化、体验化现代商业综合体转型的关键攻坚期。瑞安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贤说，
3: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策红利，学习义乌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温州瑞安的本土特色，推动瑞安商城不断的改造升级。
1: 在义乌义亭镇市口村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越南客商阮红柔与丈夫燕廷月一起守着屏幕认真观看专题片。阮红柔与丈夫在2008年因跨境电商结缘，2017年她来到义乌，3年后与丈夫开办公司共同创业。如今他们的外贸业务覆盖越南、澳洲、捷克等全球多地，还运营短视频账号传播义乌故事。阮红柔说，专题片里提到点石成金是把开放的市场变成包容的家园，让他深有感触。
4: 义乌靠小商品撬动大世界，不仅城市越来越美，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好，也让我们外籍客商的专业梦想得以实现。你看，现在我们外商办事越来越便利，我觉得义乌早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未来我会继续当好中越贸易桥梁，把更多义乌好货、义乌开放的故事推介到我的国家以及全世界。
1: 我省各地基层社区也不断从义乌敢闯敢试、开放创新的发展实践中汲取实践动能。里水经开区绿谷社区是典型的产业型社区，辖区内有48家企业，常住人口近13000人，人员结构多元，服务需求繁杂。社区党委副书记、居监会主任高英婷说，近年来社区不断创新搭建基层治理平台，逐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作为社区，我们也搭建出了樟树下议事这么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办公点移到小区里面，让小区的居民能够参与到自己小区内部的事务当中。今年呢，我们还开展了烘焙、美妆、小吃制作这些共赴的技能培训，线上线下呢也有1000多人次参加，也帮助了许多居民实现就业。那么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对于我们基层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点石成金。
6: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着眼九九为功与高质量发展，从买全国卖全国升级买全球卖全球，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3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7: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

0: 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 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1: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
0: 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 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洲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极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 有熟悉感，有海铁领运，有中欧班列等等多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的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2: 凭借一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3: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成，进口4成，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0: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
4: 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5: 义乌国际出口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的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 我们打造了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0: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
6: 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7: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亿。”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 25.1%， 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 273.7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续关注新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坚持人民健康优先、传承创新并重、人工智能引领、综合改革突破，实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深化浙里中医、浙产中药、浙中医药家、浙派中医建设，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文化、治理、数治七位一体现代化。到2027年，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整合型智慧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形成，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医药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全国领先，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基本建成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
1: 连日来，我省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湖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锚定两基本一率先总目标，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创新强市三大战略，聚力推动项目双进、科创提能、开放融合、生态治理、共赴先行、风险防范等六大攻坚行动，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创新湖州要大力城市一体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优势产业聚链成群。嘉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要全力交出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高分答卷，要聚力推进科教人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在建设高能级创新型城市上持续发力，勇攀高峰。要抓牢先进制造业这一立身之本，现代服务业这一强劲增长点，项目这一关键支撑，在打造现代化上、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勇攀新高。绍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突出实变、应变、求变谋发展，着力抓项目、扩投资、拓市场、稳外贸、兴文旅、促消费，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突出难点、重点、亮点求突破，把科技创新作为战略支撑，产业升级作为发展基石，专业市场提升作为重要抓手，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金华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突破港廊链主战场，推动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全面城市，要抢抓时代机遇，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用活用好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走优需求牵引、场景撬动、制度创新路径，强化算力、模型、数据硬支撑，培育发展具身智能产业链，在新一轮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今年上半年，衢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557万多吨，同比增长18.2%，增速居全省第一。不靠海的浙西小城衢州，通过内河港口实现通江达海，还建成了一批临港产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3: 早上8点多，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已是一派繁忙，坐式起重机长臂起落作业，货运车辆穿梭往返于码头与堆场之间，每周有30多艘货船从这里起航，通过内河联运体系对接沿海港口，把衢州制造源源不断地送向全球市场。作为钱塘江最上游的内河枢纽港，衢州港今年上半年完成货物吞吐量557.3万吨，同比增长18.2%，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上周，参与2026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会的多位专家、企业代表专程打卡渠江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港产城融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振平参观港区后说，
4: 衢州能够去做这个整个四行的运输方式的这种总的一个布局，可能对于未来产业的这种运输的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和作用。
3: 衢江港区目前承载衢州五成以上港口吞吐体量，成为拉动浙西水运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对水运带来的降本，衢江区江聚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旭辉深有感触。
5: 成本的话，水路较公路来对比的话，最起码要下降30%-40%左右。拿常熟回来来讲好了，一年下来，如果说按照目前的转换量来算的话，它一年最起码是200-300万左右。
3: 开港六年来，衢江港区从单一煤炭中转码头起步，逐步编织一张通江达海的物流网，串联起沿海港口、长江沿线、京杭运河核心节点，先后开通34条试水航线，覆盖7省33市。截至今年六月，全港货物吞吐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水运货种已拓展到工业盐、纸浆、粮食和钢材、太阳能板等30多类。
6: 港口还是最终是服务于我们本地企业的，我们给衢州本地企业提供一条低成本的一个外运的一个通道，让企业除了原来的铁路公路的选择上面，也有一个水路的选择。
3: 今年衢江港区开通每周三周六固定外贸集装箱班轮，水运物流由以往被动后航升级为定时定点稳定可控的班轮化运营。衢江港区还以码头为核心，配套30万平方米全品类仓储集群，布局临港保税区、海关监管作业区、智慧冷链物流区、千亩物流园区等，形成全链条服务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华说，衢州港功能持续升级，带动了临港产业的加速集聚，物流网络也能服务建设更大的产业集群。
7: 依托我们的这个物流网、我们的枢纽网络去建设产业、建设产业集群，不仅仅是我们浙江的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的江西通过长江南昌港这个方向走，但是怎么能跟我们形成联动，让它的产业集群跟我们浙江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不是服务产业的问题，而我们是在建设产业，是带动产业。
8: 近日，浙江中大圆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的3辆进口汽车在宁波顺利通关，拿到全省首张新版的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两证合一改革在我省顺利落地。改革将两本单证合二为一，整合了车辆通关、安全环保的信息，实现一次申请一证通行。企业无需分头申领两份材料，车管所上牌、缴税、过户均凭新版证办理。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办理双证需要多次往返，如今系统自动出证，半天就能办结全部流程，仓储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正式公布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第三批入选名单，浙江实验室发起的3项科学倡议，橄榄叶计划、解码未知、人工智能加科学前沿挑战，以及 GOGDP 为科学突破和可持续发展打造的人工智能赋能的地球科学计划，分别以项目和大科学计划类别成功入选。科学十年由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8月设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旨在通过全球科学协作加速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涵盖计划、长期战略行动、项目、专题协作和活动3类参与机制。这次全球共22项计划入选， GOGDP 大科学计划位列其中，而橄榄叶计划与解码未知挑战则入选项目清单。
2: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8: 正在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步入展厅， 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10: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11: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9: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十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12: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9: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3: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9: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4: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
15: 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6: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9: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磅文化活动“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聚焦新大众文艺生态，为全民阅读拓宽表达渠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这次活动的主角是来自生活一线的基层创作者，菜场作家陈慧穿着简单的白 T 恤，斜挎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推着小推车出现在了书博会现场。平时售卖日用小百货的推车上放着由他创作并出版的6本书籍，包括《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去有花的地方》等。在菜市场摆摊20年，陈慧说，与其叫他作家，不如叫他生活家。
17: 在菜市场摆摊，这是我的第一职业。写作，我始终认为它并不比别的东西高级。摆摊就是让你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我来说就是白米饭。写作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菜和汤。我每天看到那么新鲜的瓜果蔬菜，看到那么鲜活的食材。这个奶奶给我一个桃子，那个切了西瓜给我一块。菜市场给了我很多踏踏实实的人间的温暖。
1: 现场不少基层创作者都用质朴的话语分享自己和阅读写作之间的故事，讲述在平凡岗位上不曾熄灭的文学热爱。外卖诗人王继斌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月他刚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
18: 他说，一个真正喜欢写作的人不会被环境所限，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一定要坚持做好自己。
19: 大家说你现在没有必要送外卖了，但是那是我正常的生活，我没有感觉到生活对我是如何的苛刻，我喜欢脚踏实地的生活。对于未来的发展，我相信文学依然会形成自己的高峰，但是它不再是锐角的金字塔，它可能会形成一种漫长的山脊，很多人站在同样的平行线上，还有很多人在山坡上，是这样的一种天女散花般的高峰。
18: 文字无高低，生活无远近，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拥有书写自我、表达心声的权利。现场重磅发布全国新大众文艺优秀作品征集及出版计划，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公布出版扶持举措，将设立专项基层创作扶持项目，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将免费出版10部优质作品，打造大众写作、专业出版、全域传播完整服务链条。袁志坚说，希望让社会大众看见平凡生活中蕴藏的文学力量，让书香从房间里的书桌飘向身边的街巷。
20: 现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具有着无限可以想象的力量，包括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包括非虚构的一些作品都在我们的征集范围之内。我们会组织专家严格的公平公正的选稿，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把选定的10部作品和作者进行确定，后面我们会组织作者进行进一步的书稿完善，争取在明年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能够出版发行。
8: 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联合杭州等9座城市发布城市书香地图，覆盖全国400多家书店，其中杭州有67家入选，包括位于西溪湿地的麦家理想谷，位于武林广场商圈的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书店等。高德数据显示，杭州人平均愿意驱车 8.67 公里探访一家心仪的书店，一到周末，杭州书店的导航热度比工作日高出81%，远高于全国73.2%的平均值。
0: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防癌科普口袋书《这些抗癌误区不要踩》记者见面会昨天下午在省科协大楼举行，书本内容直指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10大高发癌种，每章设置你应该知道的10个核心知识与你必须避开的10个误区2大板块，覆盖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全流程，并配上原创漫画插图，将晦涩医学知识转化为百姓看得懂、用得上的健康指南。浙江肿瘤防治科普行动已持续4年，累计覆盖超15亿人次。这些抗癌误区不要踩科普口袋书的发行，正是这一行动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8: 昨天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开启，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头伏高温天数排行榜来看，重庆、杭州等地头伏期间高温达10天，位居榜首。福州、上海、成都高温也有8到9天。据预计，中伏期间，长江中下游等地高温耐力依旧持久。受台风雨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中伏前半段会暂别高温，但依然闷热。昨天起，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浙江南部高温暂歇。今天到后天，台风外围影响范围扩大，全省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开始，随着台风影响的结束，副高又要重新掌控天气局势，全省切回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大部最高气温重回35到38度。
0: 盛夏来临，省内不少地方摆出了爱心凉茶摊，给市民游客烈日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8: 上午9点多，杭州西湖景区的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不少游客撑着遮阳伞满头大汗的在拍照游玩。在西湖边的流浪文艺微笑亭前，一个免费凉茶摊位非常醒目，上面除了摆着一大桶白开水、数十支藿香正气水，还摆了一大桶西湖龙井茶。
4: 能免费喝到最顶级的西湖龙井，非常幸福啊！就是很甜，回甘比较好，然后有一点豆花香，就到现在嘴边都丝丝的甜，
5: 凉快凉快，感觉透心凉吧，喝起来也挺好喝的。
18: 杭州西湖景区团工委副书记王一潇说，景区已经启动10个点位免费供应凉茶，有9个点位提供核心产区西湖龙井茶，将持续到10月7号。
22: 我们而且特别选用的是古语时期的茶品，这样子滋味会浓一点，耐泡一些，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像流浪文艺微笑亭、苏堤村小微笑亭等等的微笑亭，以及党群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等等的点位呢，我们能品到西湖的免费凉茶。早上的话9点半，下午一直到4点。
18: 进入暑期，省内的各大银行网点、药店、食品店等不少沿街门店纷纷自发设立爱心清凉补给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来务工者送去夏日清凉。嘉善甘窑镇姚新路的天乐食品店门口的茶水桶装满了用草本食材熬煮的凉茶，每日足量供应。这家由本地商户自发坚守12年的免费凉茶店，已经成为了周边户外工作者每年夏天的惦念。店主徐平说，
23: 大麦的决明子，然后还有菊花、茉莉花，都是清热解毒的，很受路过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还有外地打工的人的喜爱。每年我高温的时候，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问了，阿姨啊，你们凉茶还烧不烧啊，烧不烧啊，就要一直延续的12、13年了。
18: 晴热高温叠加暑运出行高峰，长途行车疲惫感、燥热感倍增。在兰溪服务区的咨询服务台，一桶冰镇银耳汤很快就被领取一空。驾驶员张先生说，
24: 长那么大第一次在服务区喝到免费的银耳汤，味道不错，而且还挺凉凉的、冰冰的，还挺甜。
18: 浙江交通集团兰溪服务区经理金爵说，整个夏天冰镇银耳汤、菊花枸杞茶等清凉茶品将在服务区持续足量供应。
25: 我们从7月份开始呢，每天会提供冰凉茶，还有一些冷饮，保证在8月底之前都全天候的供应给市场人员。同时呢，我们也有些门店提供了户外劳动者的冰水服务站点，希望能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丝清凉。
8: 盛夏时节，雪糕迎来了销售旺季，一波独具特色的创意雪糕在口味、外形和健康理念上玩出了新花样，悄然走红。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9: 在绍兴黄酒小镇新推出两款暗黑风格雪糕，梅干菜味和臭豆腐味，不仅口味新奇，外形还融入了乌篷船、石孔桥等水乡标志性元素，将古城的江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来自江苏的游客周佳琪出于好奇买了品尝。
26: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很好奇，一开始尝的话就是梅干菜的香气，然后慢慢的话也有很浓郁的奶味进来。
9: 虽然口味独特，但市场的反馈比预期好不少。上市近3周，总销量已经突破20000只，销售点位也从最初的黄酒小镇拓展至鲁迅故里、苍桥直街、中国黄酒博物馆等绍兴核心文旅地标。在杭州的一家超市，记者看到一款上周刚上架的鲜果脆巧冰冰淇淋十分热销，咬开巧克力脆壳，里面是真实的大颗草莓、芒果、树莓。工作人员蒋思思说，这款冰淇淋主打健康无负担，只选用新鲜水果，线上销售3个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27: 配料表很干净，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技术上我们用了-40°C瞬时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水果刚摘下来的时候的风味和营养，并且水果产地全部可溯源，农残检测能够做到几百项零检出。
9: 富含氨基酸的安吉白茶也有了新潮的吃法，盖碗造型的白茶冰淇淋将茶香与冰爽结合，成为游客追捧的美食。在安吉白茶地铺旗舰店，趁着周末来安吉游玩的苏州游客陈先生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款特色美食，专程上门打卡品尝。
28: 茶味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也不像那种普通的冰淇淋比较甜腻啊。孩子吃完之后我还买了2个带在路上吃。
9: 武艺宣品莲子作为中国三大名莲之一，也摇身一变成为冰淇淋食材。在金华武艺古城宣莲影店， 莲子冰激凌凭借清甜养生的特点出圈，产品中加入了软糯的宣平贡莲，吃起来绵密细腻，莲子的清香中和了奶油的甜腻，自带消暑养生属性，不少家长都会特意买给孩子品尝。轩莲饮门店店长罗兰说，
3: 有的时候好一点吧，100多个、就是莲子磨到里面去，再然后上面加一点莲子，这样子反馈都说哎不错，武夷的特色莲子是就是对心脏啊对睡眠啊都好的呗。
0: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舟山城市预选赛昨晚在舟山体育馆落下帷幕，普陀队以67-53战胜定海队，再度问鼎舟山王，赢得省赛入场券。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重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会上指出，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将有大量降水，局部地区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昨天下午4点起，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潮州、汕头、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捂停或部分捂停措施。
0: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开始到本月30号，珠江流域、榕江、长江流域、汉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于昨天下午4点，针对福建、江西、湖北、广东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这是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是新型垄断行为的首案。经调查，携程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
0: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词，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工业遗存矩阵。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8: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昨天正式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加到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七年规模全球第一。
0: 据统计，下周将有46只个股解禁，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超过330亿元。上海机场下周将有4.34亿股上市流通，主要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解禁市值超过100亿元。
8: 韩国总统政策办公室主任金荣范昨天宣布，三星电子和美国博通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就代工合作达成协议，将在未来五年内供应价值2000亿美元的先进存储半导体，并生产人工智能芯片。SK 集团决定在未来五年内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开展总价值7500亿美元的先进存储半导体长期供应合作。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没有回应这2项诉讼。
8: 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当地时间24号宣布同意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项总额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收购，理由是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当地时间24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报，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今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当天表示，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
8: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25号宣布，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次性举措。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阿曼和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他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没有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8: 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的卫星图像，并表示这个设施是与美国军方交换敏感信息的主要节点之一。
0: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发布消息，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巴林政府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8: 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25号发布声明，自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25号表示，多国联军军事行动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他强调，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予以坚决而直接的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对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荷台达的电信设施等发动连续空袭。此外，红海的卡马兰岛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二十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二十五号表示，使用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
2: 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二十五号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变之后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二十五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十人受伤，多处民用建筑和设施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2: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当地时间二十五号表示，乌克兰军队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八人死亡、14人受伤。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当天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
1: 奥地利主管欧洲事务的官员鲍尔街当地时间25号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他强调，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当地时间24号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
2: 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昨天下午表示，已成功救出24号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1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获救者向获救人员透露，船只在事故发生前遭到了恶劣天气，导致船体断裂。24号，一艘快艇在印尼东部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当地随即展开搜救行动。
1: 受高温干旱、风力助推影响，连日法国多地野火频发。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仍有吉伦特省、朗德省和瓦尔省火情没有得到控制。
2: 英国牛津大学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的接种，这也是这型候选疫苗首次用于人体接种。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疗法。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

0: 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追回影院偷漏的160多万元票房，引发行业热议。 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这次影迷自发维权彰显了公众版权意识与市场监督意识的在场，但也暴露了监管部门的日常缺位。热门影片尚由影迷组队维权取证举报，而大量中小成本影片无人护航，遭遇票房被盗后，往往取证无门，维权无果，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 根治偷票房顽疾，必须技术防控、常态监管、行业自律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方面，片方持续依托分段密钥、溯源水印等技术手段搭建前端防控壁垒，压缩影院作弊空间；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需升级数字化票务溯源系统，建立常态化核查机制，大幅提高违规处罚成本。 同时，院线应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旗下影院统一管理，自上而下堵住管理漏洞。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终究依靠匠心精品与公平竞争，肃清票房乱象，守护真实票房，方能回归内容为本的行业初心，让火热的观影市场活力转化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1: 1本1999年的老存折余额39900元，想取钱时却被银行告知查无此账。近日，河南法院一审和二审都判定银行败诉，支付剩余存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法院的判决守住了金融交易的基本公理，也厘清了双方的权责边界。 储户手持加盖银行公章记录完整的存折，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如果银行否认存款事实，就必须举证存款已被支取，账户已经销户。银行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绝不该由无辜储户来买单。两审败诉的结果，正是对涉事银行甩锅行为的有力纠偏。 金融行业的立身之本是亘古不变的诚信二字，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契约精神却永不褪色。数字化升级本是为了便民利民、完善服务，绝不该成为金融机构规避责任、否认事实的挡箭牌。系统可以更新，档案可以迭代，但银行对储户的承诺、对契约的坚守，绝不能跟着数据迁移一起清零。 唯有敬畏契约、坚守本心、正视疏漏、主动担责，金融行业的金字招牌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守护好万千百姓的财富安全感。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